0: 诀，三十六式整套方法当中的一些核心要义。
1: 嗯嗯，
0: 哎，因为我们这些
1: 干脆都没接触过，不知道什么叫 AI 是吧，不知道什么叫人工智能，听都没听过。但是你看看他说来就来了，他突然间他就来了，来到我们的生活了。
0: 对
1: 啊，这是很好很好的事情。那其实同样的道理，你看我包括我这个和大家提出这个呼吸吐纳的这套系列的方法。
0: 嗯，
1: 你看我在前些年啊，就在前些年好，在健康领域有一些特殊建树和成果的人，我们能不能够给社会大众来提供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机会，或者说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实现做到人人平等，这个是很关键的。呼吸都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生命的延续，这个大家承认吧？
0: 对，
1: 咱活着就得喘气儿嘛，
0: 嗯，
1: 是吧？那么我如果我们想要活气，就是吐气嘛。呼的是啥呀？把咱们体内大量的废气，咱说叫二氧化碳，这不是废气，体内的这大量的浊气，影响咱们脏腑功能的，出现一些病损的，所有的这些浊气，是不是都要把它吐出去、呼出去？那纳匀、细、长，哎，这样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目的。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们相当于每一次的呼吸呢，都是给我们这个身体的脏腑在做自我的一个按摩的运动，是非常好的，而且能加强血液的循环，改善体内物质的代谢啊。就这个人肯定有很大的能力，
0: 对，
1: 很聪慧，是吧？做事呢，也很果断，或者是这个人呢，也做出很多的成就，
0: 对，
1: 很了不起的人，对吧？这叫什么叫英雄气短来形容。就表示这个人的确是个英雄，但是这个气短就指这个阳气短，寿命不长，表示惋惜可惜了。你包括这个男爷这个气不是志气了，指什么？就是阳气，阳气短寿命就短啊，活的就不长啊。那么咱们还是接这话题说，你说问题来了啊，生头脑就聪慧，所以说肾气也要足，而且肝气还得足，
0: 肝气也得足，
1: 因为肝藏血还藏魂，肝气足则养血，血才旺，血旺盛才能养魂。魂主啥呀？啊，我们总说一个人
0: 肺气足、胆气足啊，这些都足了，那么就有可能成为英雄了，是吧？

0: 衰。所以有个词儿大家很熟悉，我们总说叫神气。一说到神气，大家什么样的是神气的状态？肯定是精力精神状态特别好的人，特别神气嘛，
1: 对，
0: 是吧？有神呐，所以说有神才有气呀，神在前气在后，没神就守不住气，就没气了，气就散了。那么这个道理如果大家伙捋清楚以后了啊，我们再回头看看这英雄气短这问题啊。那为什么有的人遇到一些儿女情长的一些感情纠葛，是吧，或者是经历一些挫败以后会突然变得就一蹶不振了。但是他因为伤了心神，为啥要伤心神？就伤心嘛。人最怕什么？人最怕的就是伤心呐。伤心是啥？实际上中医讲叫伤的就是心神。啊，不是说别人拿刀子给你心扎了一下子啊，心受伤了。那你说哪些事儿容易让我们伤心？就生活当中哪些事儿最容易让我们伤心呢？伤心神呢？那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无非就是情感方面呢，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啊，凡是感情啊，因为我们是情感类动物啊，就情是最容易怎么的伤心的，伤心神呐。这个很多人一般人是承受不住的。再就是你看遭受一些精神上的打击挫败以后，都会严重影响到情志，他的精神情志一下就受挫了。哪主情志？说肝主情志，情志不好就会导致啥？导致肝郁嘛。那肝郁就会血瘀，血瘀以后心血是不是就不足了？是不是血就不养心了？那心是不是就不安神了？说心神这一伤，那神衰了，气不就弱了吗？它不能守气了，气儿不就弱了？胆气、肾气、肺气、肝气，它是不是都弱了？
1: 都弱了。
0: 所以说就变得什么，就会变得这个人呢，没有了意志，没有了魄力，没有了决断，没有了精力体力，没有了聪慧和胆识，变得优柔寡断，一蹶不振。所以说有句老话，什么叫树怕伤根，人怕伤心。
1: 人怕伤心，对。
0: 哎，伤的是啥？就是伤心神，心神伤了，气就守不住了，气守不住了，你的状态就没了。所以说你看任何人都一样，你不管被任何事情伤了心神以后，伤心以后，你看他的状态是啥样的？整个人一蹶不振了，浑浑噩噩的，啊，甚至是魂不守舍的，像魂儿没了一样，茶不思饭不醒的，
1: 对，
0: 是吧？这都是伤心神造成的啊，整个导致我们脏腑的气都散了，衰了，弱了，所以就没有状态了。当然呢，这也不是全部的啊，都代表全部。你看也有的人，你看人家呢在面对一些感情的纠葛呀，或者是打击和挫败以后，他就不会变成这样的样子，反而是越挫越勇。生活当中也有这种人，始终坚毅。那这样的人呢，实际上说明啥呢？从中医讲呢，这种人他就始终他有一个先天优势，什么呢？就是他肝血始终充盈，肝的疏泄功能非常好。因为肝血的充足啊，它就能够营养心脏啊，心脏得养，心神内守啊，神聚气就一直聚啊，始终气就在啊，所以说它就不会出现英雄这种气短的情况。因为毕竟咱们说每个人的脏腑的机能啊，它都不一样，有强的也有弱的，这个肯定是因人而异的。
1: 让您这么一讲啊，这个就说得通了哈。那真是和中医理论有直接关系的。
0: 对呀。
1: 啊，就归根结底呢，就是伤了心神，伤了气导致的。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就是所谓英雄气短，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就是有些很有能力的人，很优秀的人，英年早逝了。啊，这也是非常可惜的。那这个是不是也和气有直接关系呢？
0: 当然了，啊，这种情况叫什么？我刚才说就是阳气短嘛，是寿命的事嘛，
1: 寿命，
0: 或者我们叫破气了，
1: 啊，破气了。
0: 哎，对，你想想嘛，只要是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英雄，或者是被大家已经明确的称之为英雄的人，这样的人他肯定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潜质，他一定是能力出众的人。
1: 对，肯定是。
0: 凡是你记着，越是有能耐的人，能力出众的人，他这样的人他一定很累的，他不轻松，
1: 背负的责任大，
0: 他责任大呀，他一定是很累，是吧？不管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还是说我们啊社会当中的很多角色，还是

0: 是我们工作当中的某一些优秀的人才，他们都属于英雄嘛，了不起，有能力啊，有胆识，有决断，有魄力。但是这样的人，他一定比普通人，他一定很累呀，劳心费神，耗精伤血呀，他一定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人，如果说平时他不懂得给自己如何去纳气，也就是说呢，他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去呼吸吐纳。那你想吧，他的胆气呀、肝气呀、肺气呀、肾气，包括他的心气、脾气，就会长时间陷入一个过度的消耗啊。他一直在消耗他呀，
1: 没有补充。
0: 他没有补充啊。
1: 嗯。
0: 因为气是什么？气我说是咱们所有力量的来源呐。保证肝有劲儿、肺有劲儿、肾功能好、心功能好、精力好，必须得靠力量啊。气是力量的来源呐。咱五脏功能是不是能正常运转？血液的运行是不是都靠气的推动啊？
1: 嗯。
0: 如果说这时候这些人我们不懂给自己如何去补气、去纳气、去聚气，一味的过度去消耗，就会导致你体内的真阳之气、元阳之气严重的耗散不足，气散尽了，气散怎么的啊？气散则亡啊。什么意思啊？就像手机这个电量一样啊，你现在在玩这个手机，不管你是这个看电影、刷视频，是吧？还是用它呢，看牌、打游戏，已经提示了你这手机电量已经不足了，
1: 嗯，需要充电
0: 需
1: 了。
0: 要及时充电了。
1: 嗯，
0: 但是你不以为然，你还在继续的玩这个手机，继续消耗，结果没坚持多大一会儿，就突然间一下子它就关机了。
1: 完全没有电
0: 完全就
1: 了。
0: 没电了，突然一下子不给你啥征兆，一下就亏电就关机了。
1: 对。
0: 他就是这道理，因为英雄他这种性格使然的决定，他始终要保持什么战斗的姿态。正是因为这样呢，他体内的真气，他肯定是一直在快速的消耗啊，在消耗的时候还不懂得补充，而且还在继续坚持战斗的姿态，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很快，这点真气不就耗尽了吗？真气耗尽，脏器就衰竭呀，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像手机一样，明知道电量不足要及时充，但你不充，等到关机就一瞬间，瞬间就关机了。就是这道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有很多一直从事这个重体力劳动，或者是重脑力劳动的人，就这类人群啊，你们都要注意。啊，就长期干重活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较为严重的人，这都属于长时间在消耗你体内的真气，因为它是力量的来源呐。
1: 嗯，
0: 不管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你都付出力量啊，它全靠气呀，都是耗真气呀。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给自己去纳气、去补气，这样的人一定是气短的。我指这个气短，可不单单是志气的气。是真阳之气呀，耗散严重啊，这样的人寿命他就不长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现实当中啊，很多的这种，你看看是，
1: 气就是命，那我们得学会给自己补气纳气才行啊。
0: 对，所以有人讲，我也知道啊，我这么长时间操劳下去，累下去，透支身体、透支体力、透支脑力，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我停不下来，因为我需要养家的重担，把去给自己去补气和纳气，这就好了嘛，
1: 对，补上来就
0: 别让
1: 好
0: 它
1: 了。
0: 过度消耗嘛，
1: 嗯，
0: 是不是啊？有消耗，咱们还有补充的，不就好了吗？所以说呢，就这类人真要好好的学一学，给自己补气，
1: 那怎么补呢？
0: 那无非气儿多做深呼吸。啥叫深呼吸？我不需要细讲了吧？深吸深呼的练习方法，深吸气，长呼气，你就做吧，就能很好的给自己的脏腑做深度的气息的交换。去做，均匀的做深呼长吸的动作。比方说，你连续做个几分钟以后，你会感觉到很累了，
1: 嗯，
0: 累了你就停下来呗。
1: 就是没有什么非得做多少次。
0: 对，没有具体次数和时间要求啊，就每天呢，你可以多坚持、多练习、多做一人，一定要养成给自己主动补气、纳气的习惯，咱也别出现那种英雄气短的情况，一定 要多做做这个深呼吸。

0: 这回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都应该知道，都掌握了吧？就任何人都一样哈、啊。
1: 对，
0: 我们平时呢都
1: 不管是啥原因啊，是劳动累的也好，还是说是无缘无故就感觉到身体很疲乏、很乏累的时候，你马上做一做深呼吸的动作，你做几次之后，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马上浑身就很轻松啊？要不然大家现在做一做，马上就会感觉到身上无比的腹腔，每一次深度的自然的这种收放的动作，就相当于给咱们里面的脏腑的这些器官做按摩运动一样啊！哎，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按摩方式啊，而且还能实现脏腑与外界的空气深度的交换，同时还能加强体内气血的循环。症状表现包括一些病症的问题呢，我进行了大量的一些归纳和实践总结出来的，总共有36种不同的这种呼吸方式，还要配合一些肢体的动作来完成。也就是说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我之前讲过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喝为泻，吸为补，需正身端坐，平稳气息，以鼻微长吸气，然后细细喝止，令身不得闻，大略以36遍为坐。故能补细作，让身心放松，头脑清静，不能被周围的声音干扰到你。因为做呼吸吐纳之前啊，任何一种方式都一样，这36种都一样。我们要让自己先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平心静气嘛。然后呢，我们开始练习六字诀当中的喝。那么关于这个喝字诀这个呼吸的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这个详细的都给教过大家了啊。我就不在这再继续反复去说了，也就喝字诀这36遍，你反复呼吸吐纳做完以后，双手的掌心相对搓掌心，把掌心搓，哎，就能远离这种真心痛的问题。啊，有这些情况大家可以做一做啊。而且在我这个归纳总结这个吐纳36式当中啊，还有一种吐纳方法叫什么？叫合车运转的一个吐纳方法。这方法对于啥呢？是对于伤的或者下肢关节啊，有一些慢性关节炎症的，在练习这个合车运转这个吐纳的方法，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好，帮助是极大的。
0: 那楚老师赶快就教给我们吧，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家人他都有这方面问
1: 是
0: 题
1: 吧？
0: 啊。年纪一大，你像什么，腰腿酸痛啊、关节炎呐、行走无力呀、腿脚僵硬啊，哎呀，就是我们太多老人需要这个好方法
1: 是
0: 了。
1: 吧？你看，我感觉这方法应该适合很多人啊。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就得需要肢体的配合去做了。怎么做呢？身体首先要弯腰下蹲，双手抱膝，也就是我们两个腿并到一块儿，双腿下蹲，蹲好了，双手抱在咱们这个膝盖，把咱们这个双膝给它抱住，是这个抱蹲的姿势，蹲在这儿。蹲好以后干什么呢？咱们开始吸中，我们的头脑意念要想，我们吸进来这个气是从脚底的涌泉穴缓缓的吸入上行，一直从涌泉穴到小腿啊，从小腿呢到腰肾到肚腹再到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走到咱们头顶正中的百会，聚集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在吸气的时候，头脑当中要有这个冥想了。气儿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的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往上走，引导它把这气引到头顶的百会。啊，也就是在整个你吸气在冥想的过程的同时，啊，要有动作了，抱住双膝的手要把它松开，然后身体开始缓缓的起身，开始站立，随着冥想不断这个气往上升的意念站立，直立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吸气的动作。
0: 那明白了，就是说，虽然说这口气啊，它是通过鼻子吸进来的。但是我们冥想的时候吸进来的这个气，得是从脚底一直呢，就是升到头顶这个过程。
1: 哎，对，这叫啥呢？我们叫周天行气，叫捧气灌顶啊。
0: 捧气灌顶，
1: 啊， 那么随着我们把这口气吸满了，身体这时候也站起来了，
0: 嗯，
1: 啊，那时候我们就得开始向外呼气了，
0: 得呼了，
1: 往外呼啊。那呼气的动作实际上和吸气的动作相反去做就可以了。你不冥想已经聚集在你头顶百会的位置了吗？
0: 对。
1: 然后你想着这个清气从头顶百会随着往外呼气开始逐渐往下走了，一直到咱们这个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通过涌泉穴再缓缓的把它排出去，要有这种明晰一呼的动作，这叫

0: 一组，
1: 一组啊，
0: 这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反复练习多少呢？反复练习20次，停下来休息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人，一天当中你可以多做几次，做个5-6次，每次做它20组。在下蹲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双手啊，你扶着点膝盖，起到一点支撑的作用。包括你起身站立的时候，也依靠这个双手啊，撑着点膝盖，缓缓的站起来。先这么做，不着急。随着你每天多次练习，逐渐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1: 如果说我们这个下肢啊、腿脚筋骨疼痛无力的，或者说我们本身有关节炎的，是吧？这个疼痛难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学会，我们掌握好了，要坚持去做啊、
0: 哎。嗯，
1: 那总比我们整天打针吃药，尤其是吃那个止疼药强。
0: 那当然了，
1: 是吧？
0: 对，
1: 除了大收获呀，那真是太好了。
0: 哎。
1: 那楚老师，您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那我既然有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对下肢腿脚练习的这个方法，那是不是也有针对腰部锻炼的这个特殊方法？因为你看我们很多家人他除了导致、
0: 嗯、那倒是嗯
1: 啊，那有没有针对腰部的一个好的方法呢？
0: 有啊，腰为肾之府啊，那怎么办？那就得引气通脉，得壮腰强肾呐、
1: 啊。嗯，
0: 在36式当中有一套叫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这个方式对于腰部也、啊、
1: 嗯，
0: 这套动作呢，也是在吐纳配合肢体要一起进行，身体站立或者是坐着都可以，但是保证啊，咱们整个颈部和背部是要挺直的，
1: 嗯，
0: 双手叉腰，把这个大拇指正好按在命门穴这个位置，哪是命门呢？就是第二腰椎棘突以下。有老百姓总说咱们后腰这两个腰眼的位置，
1: 嗯，
0: 用力用拇指把它按住，然后这时候开始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缓缓的向内收，就向里收，然后意念当中想象这个气息是从哪儿进来的呢？是从后腰眼，就按这个命门这位置进去的
1: 啊，从后腰，
0: 哎，然后想象吸入的这个清气从命门进入，然后充满了整个腰部，然后缓缓地把这口气吸满以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要想象的全是浊气，从哪儿呢？从你命门这个穴位，还能把它排出去。要一年当中有这个想法
1: 啊，再排出去。
0: 哎，同时呢，在呼气的时候，还要轻轻地收缩会阴，也中医什么叫做提肛的动作。
1: 嗯，
0: 但这里面有个重点的要点什么呢？就在呼气的时候。要结合6字诀当中的吹字诀，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吹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肾呐、啊，可以补肾气、强腰膝呀、啊。所以在呼吸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气呼进了，声音就停止。就这样，一吸一呼也是为一组，重复10到15组，每一次坚持练。随着后期练习逐渐轻松熟练以后啊，再可以增加次数。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直接强化命门，可以增强肾阳，可以畅通的一个改善。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经历诸多的实践应用，很多人的应用以后，我总结出来最好的一个成功方法呀。
1: 嗯，太好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没记住啊，没学会的。啊，那么大家可以呢及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获得正确的指导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啊，节目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啊。非常的感谢楚老师的智慧分享，
0: 哎，不客气，
1: 啊，您辛苦了哈，
0: 嗯哎、不客气、嗯。
1: 哎，同样的，明天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呢接着聊，我们明天再见，
0: 嗯、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我是岛人，
6: 木西人，
7: 蒙古人，今天很，
8: 我是朝阳的，
9: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4: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5: 糖葫芦，
4: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200,000人啊，参加这一次的全国统一考试。那么监考以及考试工作人员呢，大约有40,000人吧。那目前的各项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了。现在想一想啊，是不是哦，这就有点紧张的感觉，对不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

祝愿所有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取得好成绩啊。那同时呢，对于咱们这个锦州的各项工作，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关于道路交通方面，也已经做好了全面的保障工作。那么在6月7号、8号、9号高考期间的这个考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高考期间呢，交管部门呢在城区设立了7个高考服务站。那么这服务站呢，分别是锦绣港、纪念馆港、富英港、解放港、地税港、浦东港还有汉条港这7个高考服务站。那每个服务站呢都会配备2辆铁骑摩托车，为考生呢可以提供紧急情况之下交通引导以及摩托车的送行服务。你看大家伙就知道了，如果说碰到什么情况的话呢，在这7个高考服务站是有这个铁骑摩托车，如果有什么呢，这个紧急供交通引导和护送等服务。另外呢，在这个高考期间呢，交管部门还在市内的主要街路安排了3辆流动考生服务车，也是主要是为这个考生提供应急的交通服务的。那么在高考期间，路面上的每一名交警都承担着应急的救助任务，考生或者家长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呢，可以随时向任何一名交警求助。另外呢，在这个高考期间呢，在路口执勤的交警将会对考生监考，交通部门呢倡导送考车辆在两侧后视镜悬挂蓝丝带作为快速的识别标志，方便交警及时的识别。交管部门呢对于接送考生的车辆在道路通行、事故处理和车辆的停放等方面呢，将会采取优先服务措施，最大限度的为考生们提供保障。在开考前1个小时之内啊，紧急送考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发生未按规定车道行驶、未按导向车道行驶、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被电子警察抓拍的，那凭考生准考证或者是送考证明的材料，当然是要这个音频或者社会上的其他的车辆在出行的时候，对于既有这个蓝丝带的送考车辆积极的礼让，为考生们提供通行便利。那这个交管部门呢将会跟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电台开展高考路况直通车信息协作，及时播发路况的信息，并且呢通过交警官方的微博、抖音等等媒体的平台及时发布实时的路况信息以及交通诱导信息，为考生以及考生家长提供道路通行信息。那么在这里呢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在这个高考期间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减少城市交通压力，携手共同为考生们营造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再一次衷心的祝福所有的考生啊，可以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质吧。咱别自己说啊，我来看一看这个外地的朋友到咱们锦州待了几天之后，他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那么这一位叫做青叶的朋友啊，他说在锦州待了几天啊，他说我想曝光当地人的素质，就是说我该帮就帮的自然。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东北人很热情，这话没有错啊，但是你真的在锦州待几天，你就会发现锦州人的热情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见面就拉着你唠嗑的那种热情，也不是说非得让你感受到什么的热情，是一种更日常更实在的东西。就是你问路，他不光是告诉你怎么走，还会跟你说哪条路好走，哪条路人少。你在街边看地图看半天，卖菜的大姐呢就会主动过来说，哎，你是想去哪儿吗？然后特别笃定的跟你说，你就往那边走，10分钟就到。咱说这种帮忙可不是表演，是他们觉得这事儿就该这么干。你在锦州坐公交车啊，也可以感觉到根本不需要道德绑架，没人盯着你看你让还是没让座，也没人会因为让座了就会觉得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很自然的站起来，哎，自然到你会觉得在这个城市有些规矩是不用说的，大家心里都有数。旁边让一步，把空间呢留给下一个人，也不会站在那儿慢悠悠的收钱包。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呢，电动车摩托车停得整整齐齐，绿灯一亮全走，没人抢也没人磨蹭。我在一个小饭馆吃饭啊，隔壁桌的几个中年人在一起喝酒聊天啊，这声属实是挺大啊，但是你听他们聊的内容就知道这些人活得明白，不是那种吹牛皮瞎聊的明白，是真的知道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话呢也说得特别的实在，也没有什么劝诫的架势，就是说一些朋友之间锦州人不装，这是我待了几天最大的感受。你上菜市场买菜啊，摊主不会因为你是外地口音就管你多少钱，也不会因为你看着像游客就往你手里塞一些不新鲜的菜。他们卖东西的逻辑特别的简单，就是这菜值多少钱，近的你瞅着叶子回去洗洗就能吃。你说就这话听着是不是实在的让人踏实呢？我在一个书店啊待了一个下午，店主呢是一位50多岁的大叔，看我在那儿翻书翻好久也不催我买，他就坐在柜台的后面看自己的书。后来我问他说，哎，这本书值不值得买呀？他抬头瞅了眼说，这书写的一般啊，你要真想看这类的我给你推荐另一本吧。然后呢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递给我，这种不糊弄的态度不是说他想做你的回头生意啊，是他觉得既然你问了那我就给你个实在话，这本书确实不行，他就不能昧着良心来推荐。

锦州啊，别把它当成什么景点的城市。那这地方呢，它的好不在什么景点，在街上，在菜市场，就在那些你随便走进去的小店，你就多跟当地人唠的东西，是那种我就这么活着，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自然。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带一点耐心，你也别着急赶景点，慢慢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节奏。你会发现有些城市的好，它不是看出来的，是待出来的。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周，想便捷，

好，刚才您欣赏到的歌曲呢是曹海老师演唱的《英雄城市锦绣之州》。那么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经济广播的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这个是我们的直播时间。那么重播时间呢是在周末9点到10点，还有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之间。没错啊，我们的广播是二。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睡得好吗？如果您睡得不好的话，也不用那么的焦虑啊。其实要说起这个睡得不好啊，有几种睡得不好。有的呢就是我睡不着，我特别难入睡，还有就是我中途总是醒，醒了之后我就睡不着。再或者说，哎，我好像是睡着了，但始终。那如果说您存在这些问题的话呢，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啊，咱们这个老祖宗会告诉你该怎么办。酸枣仁儿，那近些年呢它的这个价位啊也是一直在上涨，那真的是好用啊。如果说你要是自己去做它啊，或者是说自己再去找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是不是好吃，嗯，是不是方便，这个都不好说。但是我敢说，下面向您推荐的这一款李良记酸枣仁晚安糕，不管是在这个口感

而且呢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酸枣仁糕啊，它是非宜高放，所以它的这个配料是非常干净的，它也没有蔗糖，用的呢都是低聚半乳糖来调的，口感哎就成分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就咱们这个膏方啊，如果说您是小糖人，您都可以放心喝，都没有问题，也不用担心说这个血糖呢是忽高忽低的，你比添加什么白糖红糖那肯定是靠谱多了。另外呢，这个膏里面呢也加了这个氨基丁酸啊，我曾经单独的去服用过它，但是呢直接就放在这个酸枣仁膏里边，你想一想那是不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啊，那作用就更加的多了呢啊，而且呢你就觉得说哎，我买的特别的值得。它主要呢是起到一个让大脑神经放松下，139块钱您直接就可以带走三盒，直接带走三盒，算一下吧，是吧，那一条折合下来多少钱呢？而且呢在这个我们节目期间下单的话会再额外送给您两条，也就是说这139块钱您到手的是整整50。另外呢除了咱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一个套餐之外呢，还有什么套餐呢？就是448元到手10盒。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浅蓬的红海正染透苍穹。以身为翼，飞越山河褶皱，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啊。下面时间想要来说动物园。其实要说起动物园的话，会不会勾起大家儿时的记忆呢？有人说啊，只有三个地方可以找到小时候的我。第一个呢，就是菜市场；第二个呢，是花鸟鱼虫市场；第三个就是动物园。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有些这个家长朋友啊，就喜欢带着孩子到这个超市海鲜区去看一看，哎，就当是看动物了。其实说到这个逛动物园这件事儿，网上评论非常多啊，有的说，哎，动物园呢就得关啊，因为动物园呢就是动物的监狱，动物在动物园里边一点都不开心。到底是不是怎么样呢？咱们来说一说它的这个悠久的历史吧。其实动物园呢，自从诞生以来，早在18世纪中叶，现代动物园就已经诞生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主要是面向欧洲一些统治阶级或者是贵族阶级，已经是不能够满足于仅仅说我在家里面养猫猫狗狗、养鱼养鸟了，哎，他就开始养大象、养老虎、养狮子这样的大型的动物。那么随后呢，这些原本是供贵族们养动物的场所开始向公众开放啊。那么公众呢，也对这种场所展现出了喜爱，而且这种喜爱是在其他的任何场馆都没有办法比拟的。比如说你看，在德国就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动物园的游客的访问量超过了体育场馆、剧院、音乐厅等各类场馆访问量的总和。所以你看，这大家是非常非常喜欢动物园的。那么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呢，动物园的参观人数已经超过了6亿人次，大概每10个人里面呢就会有去过动物园的人。所以说大家都承认啊，动物园是我们了解自然、认识动物最最便捷且高效的方式，没有之一啦。那在我们逛了这个众多的动物园之后啊，也会深刻的体会到，其实在这个动物园呢，有很多是我们不了解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把它总结一下，这个动物园其实它核心的职能都有什么。第一，就是动物的保护和保育工作；第二，科学研究；第三，科普教育；第四，休闲娱乐。但你说这个动物园到底咱们怎么去逛呢？首先第一个呀，就是要选择合适的时间。第一个就是早上去，第二个呢就是晚上去。你说这大白天呢，你怎么能我10点多钟我或者下午1、2点钟去不行吗？行，这肯定是行啊。但是咱们说一说为什么。你看比如说这个早上刚一开门的时候，像北京动物园7点半就开门了，那这个时候你赶紧去，你会看到一些大型的食肉动物，比如说老虎、豹、狮子，在这个点儿啊它是最活跃的，而且呢还可以听到长臂猿在早上固定的啼叫声。那么还有一个合适的时间，其实不是说晚上，不是天黑的那个晚上，明确的说是傍晚，你下午3点半、4点钟左右，这个时候你入园。当然你别说，哎，人4点半关门了，你再进哈，你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沉睡了一天的动物逐渐的苏醒，他们这个时候的行为表现也特别的丰富多彩。那么接下来呢，逛动物园需要准备些什么呢？其实啊，准备一个笔记本就挺好了，你可以用它来记录一下动物的行为。如果你这样日积月累下来的话，那这个本子或许就会成为你迈向科研领域的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毕竟自然观察永远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另外呢，这个望远镜其实也挺重要的。你比如说在这个观察马来貘这种动物的时候呢，你就很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鸡蹄目，是鸡数的鸡啊。我们听名字就知道，鸡蹄目和偶蹄目是相对的。那么鸡蹄目肯定它的这个蹄子的半数那就得是鸡数吧。但是呢，咱们谁真正观察过人家这蹄子到底是几瓣呢？那我们再去动物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戴上望远镜了啊，仔细来观察一下它的这个前蹄和后蹄，看看到底是几瓣的。你看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时间去动物园啊，也知道了说我们带些什么东西，另外我们也得想一想我们
到那儿去的话着重看什么吧。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本土物种，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滇丝猴，或者是说这个黔金丝猴，那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特有的物种了，而且它们的数量比大熊猫还少呢。如果说您去的这个动物园里面有这些物种的话，您一定要重点的去好好的去观察它一下。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各种物种，我们还可以看些什么呢？就是看动物的行为。其实这个动物呢，之所以它被称为是动物啊，至少呢大部分动物是能动的吧所以它是有行为的。那你看比如说在动物园里面的这个狮子啊，它要是把尾巴翘起来，它就会喷出尿液，那这个就是大型猫科动物标记领地的方式啊。动物的行为非常有意思，你比如说大熊猫是吧，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通常它都是比较呆萌比较笨拙的，但是你见过这样的大熊猫吗？它从上树到下树可能用时都不到30秒，那是绝对灵活的大胖子。你看这就是动物行为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另外呢，在这个纽约的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刚果雨林展区，那在这里你看到的不只是说有大猩猩，它还涵盖了整个大猩猩的生态群落。那你身处某个动物的展区的时候，你就会观察它的整个这个环境啊。你比如说咱们还是以大猩猩为例吧，你可以看一看大猩猩它的食物种类是什么，还有它的邻居是谁呀。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嗅觉、触觉、听觉多种感官全方位的去感受它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你看只有我们深入的了解了这些动物之后，我们才能够对它产生更为感性的认识，而当我们有了感性的认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对它采取相应的行动。只有真正的付诸行动，每个物种才会有希望。所以说你觉得好像每一种爱好看上去非常的平凡，但是实际上它多么了不起啊，你说是不是这样的？好了，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园游会》。

0: 依靠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非常的感兴趣，想往下阅读。
1: 那这是标题党呗。
0: 我跟你讲讲这个标题，你也感兴趣。
1: 嗯，
0: 长生不老药，闽南越王，你知道吗？
1: 哎，
0: 就读到这个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长生不老药真存在吗？
1: 就这个新闻，我说实话，我还真没看着哈。
0: 嗯，
1: 药丸儿，而且这个五石散炼出来这个药丸啊，有五种颜色。
0: 嗯，
1: 因为五种矿物质嘛。
0: 嗯，
1: 炼制出来了以后，就是五种颜色，看起来这个品相是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特别的漂亮。
0: 嗯，
1: 然后当时的方式就把这个古代炼制出来这个五石散当成什么呢？叫生仙药。
0: 生仙药，
1: 对，也叫长生不老药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伪科学，是不是？不老药能够跟神仙对话的一种药。
0: 哎，对，
1: 实际上是什么？它是一种慢性中毒的表现，
0: 恍惚了。
1: 对，你吃的越多，中毒的越重，而且你吃的这个时间越长，这种效果就越差。
0: 嗯，
1: 那你怎么办呢？
0: 加量吃，
1: 就得加量吃。你加量，你越多，是不是中毒？对，那都是有钱人家。就是达官贵人才能够就是买得到的这个神仙药啊，而且用咱们现在话讲，就是用钱买健康。就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些这个现在世界上一些客观存在的一些现象啊。目前啊，咱们医学领域已经发展到你想象不到，但是它这个时期不一样了。
0: 嗯，终极目标是一样的。
1: 对，但是中国古时候没有现在科技手段这么发达。
0: 对对对，
1: 它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伪命题。
0: 嗯，
1: 但是就是这些都是保密的，都是保密的啊！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0: 嗯，
1: 是吧？你肯定想知道，你觉得
0: 我们也想知道啊？
1: 对，这些有钱人每年，而只是我们现在没有一种特殊的手段和设备能够看得见的。
0: 嗯。去抓取到的，捕捉到的。
1: 你看看，因为世界上的能量都是守恒的嘛。
0: 对。
1: 为啥你咽气那一刹那，知道咱们中医上早就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叫先天之本
0: 和，知道啊，
1: 和后天之本这个理念吧？
0: 肾为先天之本，
1: 嗯，
0: 脾脏为能，
1: 而
0: 神是外延的影响。
1: 好，
0: 你展开讲讲。
1: 我这么说是不是懵了？
0: 我更懵了。
1: 好，我就给你举个例子，一下就明白了。比如说。菜刀

0: 菜刀立的，
1: 对，
0: 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气，
1: 他的气，他得有气。
0: 而精是什么？这个人一定是健康的，
1: 那病秧子，
0: 他一定物质是有基础的，
1: 对，
0: 最起码他的是健康的，
1: 他身体好，
0: 对，
1: 由精化气，由气化神。
0: 哎，你看，
1: 人有三宝，精气神，
0: 精气神呢，对吧？对吧？这个天有三宝，
1: 三宝日月星，
0: 而这个神取决于气，气取决于什么？精。
1: 我记得我上过一次传统文化的课啊，
0: 嗯，
1: 说你不用学看相，看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走运？
2: 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

0: 脉在哪儿你知道吗？
1: 督脉那就是在人中往上。
0: 哎，对，人中，但是它是实际上在上齿龈，就是我们把这个嘴唇打开，上嘴唇打开，上牙齿这个位置。
1: 嗯，
0: 但是正对的也是我们人中这个位置。
1: 嗯，
0: 然后一直到哪儿？这是起始部位。
1: 也从后面，从脊柱开始绕到会阴。
0: 不是会阴，到长强穴。
1: 尾巴根儿。
0: 哎，对，尾巴根儿和肛门接触那个位置。
1: 啊、
0: 它中间你看断的就是一个嘴和下面一个扣。
1: 对，上下两个口，
0: 对，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闭合的圆，你发现没有？
1: 对，
0: 记住了，我们先天之精，先天之本，主要的封藏位置就在我们任督二脉这一圈上。
1: 嗯，它是一个圆轴。
0: 对，然后通过这个圆轴，这个圆圈，它分布向外分布。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主干道就是任督二脉。
1: 嗯，
0: 那我刚才说督脉是啥？督脉不是正好是我们的脊柱吗？
1: 对呀、
0: 啊，是我们的脊髓吗？
1: 对呀、
0: 啊，是吧？所以说，在整个一个任督二脉，这个我们先天之本封藏的位置都在这儿。肾是不是在这条线上？
1: 嗯，
0: 叫腰阳关，
1: 嗯，
0: 正好在这个位置上。那你想过没有，整个任督二脉里面封藏的精有多少？记住了，从出生那天开始，你就固定着就这么多了。
1: 嗯，
0: 你只能消耗，不能补充。
1: 嗯。
0: 因为先天之本只有一个地方能进来，叫先天之门的位置，你知道在哪儿吗？
1: 哪儿啊？
0: 肚脐儿嘛。
1: 肚脐儿肯定是先天之门呐，那是在我们生命起始的时候，就靠它从妈妈的身体里面吸取养分啊。
0: 吸取的就是先天之本嘛，
1: 对啊，
0: 先天的这些物质精华嘛。一旦出生了之后，脐带一脱落了，这结痂一脱落，你先天之门就彻底的封死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经常说脐疗，脐疗在肚脐这个地方用药效果会非常好，因为它走的是我们先天的通道。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告大家伙叫隔姜灸，
1: 嗯，
0: 隔着姜片在哪儿做艾灸，肚脐这个位置，
1: 神阙。
0: 对，还有什么呢？葫芦灸，
1: 嗯，
0: 在哪儿？肚脐这个位置。对，包括用一些芳香啊、走窜啊、辛香的一些药物，都是通过肚脐给药，效果特别好。但是先天的精华的物质从你出生的一刹那开始，先天之门就关闭了，
1: 嗯，
0: 就不会再补充了，而只能不停的消耗。
1: 哎呀，这个要是我突然间想到啊，
0: 嗯，
1: 在肚脐这个地方隔姜灸也是一种补，那要是我出生之后能在肚脐这儿再给我连个脐带，那就是更完美了。
0: 那你脐带那头连的是谁呀、啊？
1: 连着我妈，
0: 那你俩永远割舍不开了。
1: 不行，那我连个胎盘，好奇怪呀、啊。
0: 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先天之门就已经关闭了，而后天只能再消耗。你知道最消耗的位置在哪儿吗？
1: 嗯，
0: 还是在我们任督二脉这个封闭的循环上。
1: 最消耗的是哪儿啊？
0: 生殖器嘛。
1: 哦，
0: 在生殖器上，比如说女同志和男同志。卵子和男同志的精子两精相搏，位置为神，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
1: 嗯，
0: 而这个精华物质通过什么地方外泄的？
1: 生殖器。
0: 生殖器包括什么呢？它的一些通过我们任督二脉往外外泄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大脑的脑髓。
1: 哦，对，
0: 脑髓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有的人就开始糊涂了，是吧？有的人记忆力开始下降了，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老年性痴呆症啊，是吧？包括脑细胞的这种老化上，为啥呀？
1: 嗯，
0: 因为你先天的这个脑髓，就先天的精华物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它就不能够养活你这些大脑的神经元细胞了。
1: 嗯，
0: 然后为什么？比如说，我说走行于我们的脊柱，然后在我们的骨头当中有大部分的这些骨髓都是我们先天的精华，为什么随着岁数越来越大，骨质疏松有了吧？
1: 嗯，
0: 走走道胳膊腿开始疼了吧？
1: 嗯。
0: 这都是先天的精华慢慢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出现的疾病。还有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们吃东西，刚才你不说的后天之本吗？
1: 嗯，
0: 后天之本不是可以补充一些吗？
1: 脾胃。
0: 但是你知道吃进去的东西它要消耗你的先天之本来转化的。
1: 对呀，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才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嗯，
0: 而植物的种子是消耗我们先天之本最少的这个物质。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补我们在中医上往往用一些什么呢？粥糜。
1: 对，
0: 什么叫粥糜？小米粥啊，是吧？这个粳米粥啊， 而不是大鱼大肉。
1: 对，五谷为养嘛。
0: 对，越是这个大鱼大肉的东西，你吃到肚子里，它消耗的是你鲜。

0: 天的这种精华来化解它、
1: 嗯、
0: 那你先天的这些精华父母给的它是保命用的呀，是吧？这就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嗯、我们都是寄生虫，我们吸食的是谁？就是父母的先天的精华，
1: 对，父精母血
0: 通过我们的肚脐儿是往里给我们灌输这个先天的能量的、
1: 嗯、对，
0: 但我们出生之后它就关闭了，
1: 对，
0: 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吸收母体的能量会毫不顾忌啊，
1: 嗯，都留给下一代。
0: 对，母亲，咱们人类也是这样。你知道，咱们说怀孕的这个女同志，七八个月的时候，50%-60%的人会出现什么？骨质疏松，
1: 嗯，
0: 缺
1: 钙。缺
0: 钙，为啥呀？
1: 抽筋儿，钙都给孩子了。
0: 对，全都通过胎盘，通过让你受不了了，是吧？血糖为什么会升高？因为你所有的激素，所有的这些免疫因子，包括免疫球蛋白，都要供给给孩子。
1: 嗯，
0: 而孩子这是出生的一刹那最原始的天生的带来的这个存折。
1: 嗯，
0: 而你母体，你父亲能给这个孩子多大的，我出生那一天就不为吃喝发愁了，对吧？什么说别输在起跑线上，真正的起跑线不在你，在谁呀？在你父母那辈上的。
1: 是的，
0: 这叫先天之本，是吧？而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努力，这个努力呢，说实话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个因人而异，是不是？先天之本是不可以弥补的。
1: 嗯，
0: 但是，啊，刚才我说了，为什么科技发展到今天，很多的那些有钱人，是吧？包括搞这个基金会，那个也要，包括李嘉诚啊，包括沙特的王室，人家搞私人的团队去研究这些先天的药物。现在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开始研究先天的药物，都从这个胎盘入手，开始研究，而且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些进步啊，一些科研成果，而且他们预示着对胎盘的深入研究，未来的30年、50年之后，可能真能够解决。不多了，咱们这样。抓紧时间，还是接听听众朋友打
1: 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明天我接着给你讲什么叫先天之本，
1: 好
0: 吧？
1: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这课呀，肯定是没听够。明天我们继续来收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
3: 人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6: 哎呀，梁老师你好，长到两块啊，完事儿我用了，我想我什么事，我就这个脚啊
5: 啊，
6: 干裂都十多年了，就是脚心的脚掌外侧干裂，脚心外侧。

0: 三裂
1: 裂口，
0: 裂的就那小就那这小芝麻口啊，
1: 哦、
0: 左脚差点右脚起肉、
1: 哎。
0: 然后呢，就自从就用这个药皂啊，药坏了，自从啊就用这个药皂就把这脚就洗好了。
1: 是不是、啊？你看看
0: 啊，
1: 你多大年岁了？
0: 啊、今年67呗。
1: 67岁哈、
0: 啊。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脚啊裂口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10个中老年人里头有9干的时候，他这个裂口就越严重。有的人你这是废袜子，这还是小事儿呢。我告诉你啊，有的人都啥样啊，流脓流水啊，哎呦疼的都这道都不敢走啊。你说，然后在临床上给你用那药，没有一个好使的，没有一个好使的。结果呢，你看就你。
0: 兄弟，我一点不说谎。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我这脖子和这脸上、还有身上都有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一个揪的啊！我不会叫那啥。
1: 哦，
0: 上那医院叫大夫看，他说：“哎呀，你这岁数大，那老年斑，谁都有。”我说：“还用抹点什么药？”我说：“没有什么方法。”你回家就是，那你代谢的不好，
1: 嗯，
0: 我就拉倒就回来了。后来我就也就用这个蜂王浆药皂就抹吧，天天洗脸，也就带着洗一下脖子就抹，还有这胳膊。现在这脖子和这脸还有这胳膊哈，梁老师光光溜溜的，没有了，就那些什么疙瘩啰嗦全没有了。
1: 哎呀，大，我们末梢的气血肯定就不足了，这是谁都避免不了的，对吧？但是气血一旦不足了，你知道最危险的是什么吗？最危险的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马上就会大量的滋生。实际上你脚这个裂口，我告诉你，它是真菌的一种啊，你就用这个知蜂堂的香皂你涂上，你就天天洗脚就用它，我告诉你，脚气都给你治好了，是吧？它就是能够有强大的抗菌的作用。还有这个蜂王浆，它有一个滋润我们皮肤渗透性，这个活化我们表皮细胞的作用啊，甚至它能够使我们局部的，但不是凸起的就不是老年斑啊
0: 啊啊，
1: 它是一种病毒啊 ，HPV 病毒，你记住了，这个还传染呢。我告诉你，
0: 哎呀妈，所以我这但是梁老师这脖子都没有了，就光
1: 对呀。我跟你说，有那种就是 HPV 病毒，要是说比较严重的，长那个小肉瘤啊，我告诉你，你看一长都一大片的。就老百姓话说、哎呀，这是就是说这个公的还是母的，母的就能下崽儿，是不是啊？咱们老百姓话，实际上那就是一种病毒 HPV 病毒。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就这个普通的就这块知蜂堂的蜂王浆皂，要不我怎么说呢？我说怎么叫治病呢？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说咱们平时家里洗个手洗个脸，谁不用香皂，对不对？谁都得用香皂，那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把普通的香皂就换成这种功能性的香皂，价格还一样。你说现在但凡这个好一点的香皂，哪个不得10块8块的，对不
0: 对
1: 呀、那你这知蜂堂香皂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9.9块吧，
0: 我这那这他就抢到2块，我或者我用啊，我跟那个厂外老师，我说他不能再给我弄点啊，或者来一瓶我又请点，我就剩5块。
1: 5块能用多长时间呢？省着点用也就2月呗，是不是？
0: 可不是怎的，我天天用，我这身上滑滑溜溜可好了。现在完了，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说，就我那个脸，我夏天那个就是外头搁外头洗衣服晾衣服，就5分钟我就晒紫外线过敏了。你
1: 说这个脸有紫外线过敏了，是不是？然后用什么药、到医院都没治好，然后你当时打电话说的，梁老师你有啥招没有？我说你就别花钱了。你不用上医院，你就到药房买最便宜的维生素，最便宜的是吧？然后
0: 花2块钱，
1: 2块钱是吧？然后你给它碾成粉末，你就涂上。
0: 是，
1: 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是给你出过这招
0: 啊。
1: 啊，咋样
0: 啊？是啊，完就好了。完了那个，哎呀妈，太感谢你了。
1: 啊，2块钱就解决了。
0: 梁老师，我求你帮下忙。我呀，你说我手抖。完事上医院看了，他说也没有什么法，他说你岁数大。
1: 叫什么呢？叫病理性的，病理性的这种手抖，我们就叫帕金森综合症，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明白明白。
1: 还有一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的手抖，它就不是病，是什么呢？是随着我们身体的老化导致的一种现象，它生理性的嘛，是不是？它不算是病。那么这种手抖和帕金森那种病理性的手抖，我告诉你，有经验的大夫我一教你就知道了，都不用上医院检查。我告诉你，帕金森的

0: 手抖是什么呢？叫静止性的震颤，就是你待着没事儿的时候，越静的时候，我告诉你，它最明显的是啥呢？越紧张，哎呀，有啥事儿着急呀、啊？越紧张，你抖得越厉害。你这
1: 我就是这样，越有事儿一着急就抖，不着急还差点。
0: 你看看，这帕金森是啥呢？你不着急的时候抖得严重，而生理性的那种抖动呢？我说的这款。你是越紧张你抖得越厉害、
1: 啊、
0: 而病理性的是啥呢？你越不紧张越抖得厉害，这听懂了吧、
1: 嗯、你听懂了。
0: 我就教你这招，我跟你说你到医院就能够省5000块钱，为啥你知道吗？就跟我说的你那个紫外线过敏，到医院这药那个药也没少开了，哪个也没好使，又口服的又涂抹的，我就让你花2块钱你抹上了是不是就好了、
1: 嗯、
0: 到现在都没放过吧、嗯，
1: 对呀，我这抹这7片药我就好了。
0: 你看看7片维生素加这一块还不到2块钱呢，你说的。
1: 是啊。
0: 所以说你看我告诉你这招啊，你要是到医院检查的话，他可能你直接就区别开了。是不是？如果有这个经验的大夫，或者是有一些咱我要说有良心的大夫，说的有点重了哈。就是他要是不图着就让你做那些什么什么这个检查那个检查挣钱的话，直接就可以告诉你。你一品我就告诉你确诊了，你这个就是什么老年称之为叫神经递质，你合成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就不足了，你这种不足我告诉你就会导致老年性的震颤，而且你岁数越大越严重啊。你睡眠咋样？
1: 睡眠呢不咋好。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个叫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啊，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是我们自身能够合成的一种特殊的氨基酸，也是一种神经递质。我说过我们岁数越大眼病越严重，是因为我这个叶黄素身体当中缺乏了，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你这个老年性的震颤，包括你以后慢慢的可能这个睡眠越来越严重的话，就是越不睡觉了，我告诉你，你首先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你这个不是病，不是病什么概念？不要瞎往医院跑，花那个冤枉钱，又这个药那个药的。我跟你说，你那些几个老年性震颤，我就给你调理过来啊。
1: 哎，谢谢梁老师。
0: 别瞎用药啊，千万别瞎用药、
1: 哎，
0: 听懂了吗？
1: 哎，好，哎，好了，再见。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
1: 哎、再
0: 见。
1: 再见，
0: 好，
1: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妈，咱开超市的
6: 业，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7: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6: 啊，亲戚？
5: 啊，同志，我妈是怕。
6: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9: 地厚天佑别养高，
10: 日月穿梭催人老，
9: 谁能把那名利抛，
10: 井桃三遍吃甜水，
9: 树大根深扎得牢，
10: 劝君心气平和稳，
9: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10: 选相声专场，
11: 终于换新词儿了。
10: 你瞅瞅，哎呀，本周啊，乐大师是才华横溢了呀。
11: 嗯，首先咱来收听学电台。
10: 哎，表演者笑林李国盛，
12: 是我们来表演，
13: 明天的太阳
12: 还是头一次来。
13: 太阳吹开了人们的想象，在我们中间，海水花的晚霞映天边，春风啊吹绿了原野山岗，尽管明天还会有雨，雨过后天空更晴朗，快快编织生活的旋律。
12: 这是送给你明天的太阳。
14: 这次歌曲节目播送完了
12: 啊，咱听了半天是电台广播呀。
14: 哎，这算你说对了。
12: 怎么呢？
14: 你看我往这儿一站没有？

0: 啊，就是一部收音机，
1: 耳刀，调节钮，眼睛，
0: 指示灯，
1: 嘴，
0: 喇叭，
1: 那你这鼻子，
0: 插座，
1: 哇，还挺全的。
0: 想听什么节目，一拧调节钮，立刻就有。
1: 安上地线试一下，还真有声啊！

0: 爸开始广播了。
1: 小朋友们，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请孙敬修老爷爷为我们讲故事。
2: 哎呀，孙敬修可是位老人了。
3: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4: 老爷爷好。
3: 不认识啊？
2: 嗯，
3: 回家问问你爸爸。
2: 问他爸爸干嘛呀？
3: 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就常听我讲故事。
2: 哇，这可有年头了。
3: 今天讲什么故事啊？
2: 讲什么呀？
3: 你们猜。
2: 那猜不着。
3: 猜不着啊。
2: 啊，
3: 那就对了。
2: 这怎么对了？
3: 连我也没想起来呢。
0: 嗨，行了，把狗不完了，小朋友们再见。
2: 这就完了，
0: 拜拜。
2: 这什么节目啊？这是换一台吧。
1: 哦，孝林广播电台，下面是文艺专题节目时间。
2: 还什么内容都有。
1: 是他可以说是相声界的新秀。
2: 嗯，
1: 他口齿伶俐，表演大方，幽默滑稽，活泼可爱。
0: 嘿，谢谢。
2: 他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你
1: 相声演员李国盛。
2: 哎，哟，还有我呢，你看，咱换一台吧。
1: 哦，福音，肥胖人的福音。
2: 嘿嘿，广告节目。
1: 肥胖，
2: 嗯，
1: 会给您的生活带来烦恼，肥胖会给您的行动带来不便。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希望有一个健壮的身材。
2: 哎，
1: 尤其是未婚的女子，更希望自己身材苗条。MTL 公司最近研制出最新减肥偏方，新临床试验有效率高达99.99%，
2: 还真灵啊！
1: 即将向全国推。
2: 这半年不吃饭还不饿死啊？
1: 本偏方只是肥胖，不管生死。
2: 没听说过。
1: 半年别吃饭。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影剧院。
2: 这节目太好了。您喜欢听什么歌？您一嚷，他这就给您唱。哪位喜欢听什么？您说，冬天里的一把火呀，是吗？一把火啊，
1: 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星星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2: 怎么着？
5: 我们现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大家转播。
2: 哦，转播什么？
5: 世界玻璃杯足球赛。
2: 啊？哪有这球赛呀？
5: 这场世界玻璃杯足球赛
2: 啊，
5: 是由欧洲足球队对亚洲足球队，
2: 这级别还挺高。
5: 现在双方运动员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步入了比赛的场地。
2: 运动员入场了。

0: 还没开始呢就踢死一个。
1: 大家请看，欧洲运动员他们穿的是
0: 穿的什么？
1: 白色红字红尖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
0: 怎么穿这个呀？
1: 亚洲运动员穿的是
0: 他们
1: 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
0: 嘿呀，
1: 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太阳一照，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非常漂亮。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的队非常好看。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动作飞
0: 啊，
1: 擦了又回身的踢力，踢力他拉配合的非常巧妙。
0: 哇，
1: 他拉带球向他的满带，一个长传，哎呀，这个球传得不好，被亚洲队著名的球星三号西利阻截了下来
0: 啊。
1: 西里带球向他满带，欧洲队三个队员闪电阻截，西里把球向回传，传给了四号花了。经过90分钟的激战，比赛结果是
0: 1-1。
1: 明天的体育节目能播出？
0: 得，又白费劲了。
1: 下面是香港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还听唱歌吧。
1: Disco 皇后，
0: 啊。

0: 哎呦，喝点，再加点。
1: 下面是广东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听这个
1: Disco 皇后。吼吼吼，跳个
0: 迪斯科，没跟你说我听不了这样的歌。
1: 你看他多么快活。下面是上海歌星演唱的歌曲，
0: 这回行了
1: ，Disco 皇后。
2: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
3: 也不敢那么说。
2: 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
3: 啊，
2: 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您就可以看。
3: 怎么意思？
2: 想干什么？
3: 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呢？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2: 哪一行？
3: 不知道。
2: 能看出来？
3: 当然了。这个相面呢，他能看得出来。能看出你啊是干什么的。不但能干这个，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2: 嗨，别信他们这套
3: 啊。
2: 蒙事，
3: 蒙事。
2: 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3: 那不对，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2: 骗。
3: 那也骗人。
2: 住旅馆饭店
3: 啊，
2: 这写着什么哲学家
3: 啊，是啊，
2: 预言家
3: 啊，
2: 大骗啊，
3: 大骗。
2: 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3: 这还有大骗小骗。
2: 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3: 那都是骗人的。
2: 没错
3: 啊。
2: 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3: 外国也有啊。
2: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3: 啊，
2: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3: 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2: 跟中国可又不同。
3: 怎么不同呢？
2: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都是白饶，不要钱
3: 啊。白相。
2: 算卦算命要钱。并且小孩不上相。
3: 我知道。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2: 算出来了。
3: 这能算得出来。
2: 人家在跟中国不同嘛。外国骗人的。
3: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2: 头发上相。
3: 头发
2: 啊。
3: 啊。
2: 没有啊。
3: 我这没有。
2: 我从来没长过。整个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3: 有。
2: 是黄。这都上相。
3: 是
2: 自然角花。相书上都有说法。皮肤的颜色。
3: 皮肤。
2: 红黄棕墨白。
3: 分那么几色，
2: 相书上都有说法。嘴唇都上相。
3: 嘴唇啊，
2: 薄嘴唇富于理智
3: 啊。好在什么地方？
2: 一薄一厚。
3: 一个薄一厚，能这好吗？
2: 好
3: 啊。这属于什么？
2: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好，
3: 我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2: 谁搞对象？
3: 我呀。
2: 你呀。行啊。
3: 怎么样？
2: 动物园那好几个呢。
3: 是。我搞那大象去。
2: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3: 不是，我说是以前呢。对吧？
2: 你这个人呢，善于同情别人。善于分析问题。
3: 你说吧。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2: 你看，相书上可没有这个。相面的就这么说。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3: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2: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3: 那好啊，都分不开，我成家子了。
2: 俺向书上说啊。
3: 不是，你说吧。
2: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宾主相齐，主与三丰饱满。
3: 什么叫三丰？
2: 福禄肉的。
3: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
2: 这不是肉的吗？软化。
3: 软化
2: 啊。相书上说
3: 啊，说什么？
2: 男子首要棉，无钱也有钱。女子首要财，无财也有财。
3: 是。
2: 再看看你五官
3: 啊。五官。
2: 五官懂吗？
3: 五官
2: 好啊。五官挺好
3: 啊。是啊，
2: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3: 他
2: 有个特点
3: 啊。哪点特点？
2: 他都长在前面。
3: 这多新鲜啊。你这样长得厚的，我成妖精了。
2: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离人五官所好的呀。
3: 啊，什么地方？
2: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3: 是
2: 脏吗？
4: 那可不好
2: 啊，
4: 下雨他存水。
3: 有那么长的吗？
2: 鼻子在五官之中
3: 啊，
2: 中央无极土，土内生金。
3: 哦，
2: 财命最旺。
3: 是啊。
2: 哎，可有一点不好。
3: 哪点不好？
2: 警道暴露，两个耳朵管14年少运。
3: 哦，14年，
2: 一岁至7岁走左耳，
3: 嗯，
2: 8岁到14岁走右耳。
3: 哦，
2: 到15岁转过天庭。
3: 天庭
2: 到这个地方。
3: 嗯。
2: 啊，您这块骨头说啊。
3: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
2: 属于奔忙太早啊？
3: 嗯。嗯，这句话说对了，
2: 对吗？
3: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2: 你看怎么样？
3: 嗯，
2: 啊，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
3: 嗯嗯嗯，
2: 18岁好了。

0: 十八岁。
1: 嗯，
0: 是。他这问小孩儿几岁？
1: 高寿？
0: 今年我六十一。
1: 六十一岁啊？
0: 哎，对对对。
1: 周岁虚岁？
0: 周岁。
1: 别说周岁，说虚岁。
0: 那要是说虚岁，我六十二。
1: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0: 哎，那六十二
1: 是吧？
0: 嗯，
1: 六十二岁啊。
0: 六十二岁。
1: 六十二是吧？
0: 六十二岁。
1: 嗯，六十二岁，光绪26年生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对。
1: 属虎的。
0: 哎哎，怎么属虎的？
1: 嗯，
0: 哎，说鼠的。
1: 滚。虎。
0: 鼠。
1: 死心眼儿。戊寅，
0: 庚子寅
1: 年，
0: 庚子，
1: 不是你倒数的吗？你们弄乱七八糟，
0: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1: 非属鼠啊？
0: 啊，那是啊，
1: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0: 那干什么？
1: 属虎那词儿我熟，
0: 那你熟不行啊？都
1: 哎，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8月15的生日，
0: 这谁说的？
1: 对对对对。
0: 6月17，
1: 不好不好不好，
0: 怎么不好？
1: 8月15，
0: 这六月，
1: 六月热呀、啊！
0: 我管它热呢，热热怎么着？
1: 那也得说6月是吧？
0: 那也得说六月。
1: 六月多少？
0: 6月17。
1: 6月17，
0: 哎，就算他戒烟，他也拦不住我
1: 啊！就那个啊，这么说吧，我就算出来了。
0: 啊、怎么意思？
1: 是你是62岁。
0: 哎，62岁
1: 是不是？
0: 哎，对对。
1: 62岁呢，是这个。光绪26年岁在庚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是6月17，
2: 这个刘俊杰和郑健的学唱沙家浜啊，是我非常喜欢的段子。
3: 可以说，中生代的相声演员中，这一段的柳活堪称第一。
4: 哎呀！你郑明健就一个单字健。
5: 这还用说吗？你贱呐、啊！
4: 哪个贱呐、啊？
5: 还单字一贱，就一单骨子一贱，对不？得罪人了你？
4: 没，那怎么听啊？
5: 你说学都唱，对不？
4: 对呀、啊，
5: 你管说，我管唱。我你看，
4: 我说
5: 啊，
4: 你在这唱，
5: 对呀、啊，
4: 那搅和不搅和？
5: 不搅和，你问他们搅和吗？你看，你这个，
4: 行，来说了，非要唱，
5: 我这
4: 好，非要唱可以
5: 啊啊，
4: 我
5: 完了你还、啊、你这，
4: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咱今天我就唱两句，
5: 唱两句，
4: 站在这个舞台上必须唱我们的国粹，
5: 嗯，
4: 来两句京剧《铡美案》怎么样？啊，是，听着啊，
5: 嗯，坐着来。
4: 来来，这个
5: 有的可这个
4: 啊，
5: 这你这是传统戏对不？
4: 对呀、啊，
5: 铡美案
4: 没错，
5: 你这黑脸的那个唱的对吧？
4: 包公
5: 哎，包拯，
4: 嗯，
5: 对吧？
4: 全明白。
5: 我们这多了，多康万生，
4: 对，
5: 孟
4: 刘德一，
5: 谁唱的？哪个演员唱的？
4: 马长礼先生，
5: 行，不为好，
4: 哦，
5: 我就唱这个。
4: 你唱这个，
5: 你张嘴就来，一唱哇，老猴，
4: 咱也给他呱唧呱唧，让他来点这个，
5: 就这舌头，这不是，这唱戏还压舌头干嘛？
4: 您这舌头唱
5: 有了，这个这地方
4: 有了还得唱。
5: 司令地方，你接着靠司令，你来了，
4: 叫板就得唱。
5: 叫板来啊，你听着，
4: 来，
5: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洋，沙家浜必定是故乡。这有妈呀，这个
4: 妈，刁德一怎么改这个了啊？
5: 从来，
4: 他既然是反派，他也是个男的，您这改黄梅戏了。
5: 会的东西多呀，
4: 嗯，
5: 想唱京剧一叫板，好，好没戏出来了。
4: 你会的多。
5: 古书啊，在东洋啊。

0: 您的贵姓啊？
1: 姓李。
2: 听见了吧？
0: 姓驴啊。
1: 姓李，
0: 记住了。
3: 什么耳朵？什么耳朵？舌头不行，耳朵也不好使。
0: 怎么样？
1: 人家姓李。
0: 我这个梨呀、啊、女呀、啊、姨呀、啊、梨，我怎么分不大清楚、啊？
3: 我知道你分不清楚。
0: 老先生，
3: 分不清。
0: 那老家有个驴驹
1: 啊，知道。
0: 那个什么，那个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1: 你二嫂改嫁，
0: 你看怎么这整人都这么脾气，都不乐意了。
3: 老先生，
0: 怎么老先生
3: 岁数大，
0: 岁数是
3: 差3岁就80了。
0: 我能说他这个改嫁不乐意，他怎么着？
3: 你说他嫂子改嫁呢，他能乐意吗？
0: 我不说的驴驹吗？
3: 你驴驹的是李二嫂改嫁。
0: 老先生
1: 啊，
0: 对不起了，
2: 我认错，
0: 说错了，
1: 没关系，
0: 是你二嫂改嫁，
1: 对，
0: 对吧？
2: 看来啊，我们俩这俩嫂子总得嫁出去一个。
0: 是
3: 李二嫂改嫁，
0: 有合适的总往外嫁，没人笑话这
3: 两码事儿。
0: 这啊，李二嫂改嫁，
3: 李二嫂改嫁，
0: 行嘞，谁爱改嫁谁改嫁。嗯，不得了，老先生
3: 啊，都来了。
0: 老先生，我拜托了啊，
3: 乐队都来了，
0: 辛苦辛苦。
3: 哎，还
0: 见面都辛苦，必定是江湖
3: 啊。
0: 我唱到哪里，你们给我兜在哪里，行吧？
3: 行，
0: 老几位，我也拜托了啊。
3: 嗯，
0: 来，老先生，我叫完了啊，
2: 叫完了，
0: 听着。
3: 嗯，真没想到，您没想到，唱的挺好。
0: 怎么样？
3: 劝您不要再来回走轮抖龙了。
0: 怎么了？
3: 掉东西回来啊，知道吗？唱的不错。
0: 是吧？
3: 不错。
0: 来着啊。
3: 接着来。
0: 越听越有味儿。
3: 哎，来。
0: 俺在上海唱那个沪剧，人家说有味儿。
3: 好、
0: 哦，真香。
3: 真不错。接茬来。
0: 就会这两句。
3: 起哄是吧？
2: 乐队都请上来，一会儿
0: 这两句。你别着急，这个底下什么词来着？
3: 这春来茶馆，
0: 这我旦角出身。
3: 你旦角出什么身？串了，
0: 都串哪去了？
3: 串越剧去了。你以为我们听不懂啊？
0: 越剧
3: 啊，
0: 你京剧国粹呀、啊。这个调门不好掌握，这个韵律不好来。
3: 明白了吧？
0: 来了啊，
3: 难着，
0: 慢慢来，我再来了啊。
3: 来，
0: 当沙家帮。一定是故乡，这从来茶馆不好
3: 唱京剧，
0: 京剧也不曾见过。别拦着，
3: 串吧！
0: 这拦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什么呀？这是
3: 你跟人急了，你唱的什么呀？
0: 我唱什么呀？
3: 你唱河北梆子了。
0: 对，赖你，
3: 赖我干嘛？
0: 你看你这弄几个老梆子都来，可不咋的吗？大伙看看，我在那里唱，你站在旁边，这不对了，那不行了，怎么了？你站在这里唱的时候，我说话了吗？
2: 你没说话。
0: 我押韵了不？
2: 你没押韵。
0: 我唱的时候别搅和。
2: 好，打现在开始我啊。
0: 一人给织个头套行了吧？哎，织，哎，都织好了。好，行了，谢谢了。我唱在哪里？给我拖在哪里？我叫完了啊！随我虽然读书在东洋，你看忘了吗？
3: 你看你，我就知道有这句。
0: 我什么词儿？
3: 沙家浜，
0: 沙家的老板娘。我词儿怎么有点平息了？不是。
2: 会的还真不少，
1: 错了，
3: 又错了。
0: 这什么老下你真会拉呀？这个，他把我带到沟里去了。
3: 谁带沟？你把人家带沟里边去了。
0: 不玩你了。这样啊，你不曾见过，见过老板娘啊。再着急回到小孩大会，不让你来了。他让我给他着急了，走吧。连你也在孟凡贵全后悔北京城，不让来了你。知道不？不着急啊，不着急。来了，老师傅，拜托了，拜托。呀呵，刚才还忘了你了，你看人小王八其实打的多好啊。
3: 那叫完了。 琴。
0: 哦，越亲越

0: 当京剧，
1: 我好印象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
0: 真倒下来了。
2: 节目最后是高峰、栾云平、郭麒麟的群口
3: 酒令。
4: 过酒啊，
5: 喜欢喝酒吗？
4: 不瞒您说啊，每顿饭都得半斤。
5: 谁呀？
4: 我。
5: 哦，每顿饭都得喝半斤酒，
4: 真爱喝酒，
5: 酒迷
4: 是
5: 喜欢喝酒，
4: 算个酒迷了。
5: 那这么办吧，
4: 干嘛您呢？
5: 今儿个我请你喝酒，
4: 好啊，
5: 好不好？
4: 好好好，
5: 请你喝酒。
4: 哎，好节日，
5: 这可不好来，
4: 我可不明白。
5: 问问您，
4: 您说
5: 一年多少个月？
4: 12个月，
5: 12个月。
4: 嗯，
5: 咱找出12个民族传统节日来，
4: 等于一月一个。
5: 对。找出这节日来，大家还得公认
4: 啊、哦！
5: 大家一鼓掌，证明有这个节
4: 啊啊，
5: 那才算行呢。
4: 是啊，
5: 对
4: 的，
5: 哎，传统的。
4: 哎呦，我对这方面知识啊比较缺乏。
5: 那怎么办呀、啊？
4: 我能不能找一帮忙的？
5: 找一帮人
4: 是
5: 没问题，
4: 好不好？
5: 您找吧，
4: 我们俩人。
5: 您找，
4: 您给我一便宜。
5: 哎，可以可以，
4: 我把这拿下去。
5: 哎，好好好。
4: 哎，
5: 这个就是一个小游戏，为什么呢？后边节目很精彩。
4: 不是，刚讲
5: 我特别喜欢他，
4: 对对对，
5: 跟我好听。
4: 我找你，啊，我找你，
5: 就是他找你，
6: 他找我，
4: 啊，你奔他怀里就扎了，
6: 回见他，
5: 哎，回见回见，还得厚了。
4: 你说这位工资倒好拿，这过场，
5: 这人缘怎么样？
4: 我给你
5: 这么说，
4: 哎，
5: 你怎么走了？
4: 我找你，
5: 我自己一个人。
4: 好，
5: 咱一头站单院，一边站双月，
4: 行，
5: 找这么民族传统节日，
4: 好好好，
5: 好吧，
4: 行，
5: 哎，那就行了，
4: 我先跟他交流一下，
5: 可以可以
4: 啊。现在咱来回酒令
7: 啊，
4: 一年是12个月，找出12个传统节日来，
7: 这么个游戏。
4: 对，我对这传统方面知识啊比较缺乏，所以让您给我帮忙。
7: 那找我来了，
4: 是
7: 啊，那您算找对人了，
4: 好不好？
7: 啊，我就这方面比较好。
4: 行行
7: 行吧，
4: 好极了，好极了，
7: 来了啊，
4: 那咱跟他来，
7: 跟他来，
4: 哎，
7: 行，那。咱得问问，
4: 问问，让他打酒去。
7: 对，让他拿酒去，
4: 哎，
7: 对吧？
5: 嗯，
4: 打酒去，
5: 不用打酒
4: 啊，
5: 就留。
4: 他说这就是酒，
5: 哎，
7: 这就是酒
4: 啊，
7: 这怎么喝呀、啊？
4: 哦，他有点不明白了。
7: 对，
4: 我问问您
5: 啊，
4: 这酒怎么喝呢？
5: 不知道啊，
4: 啊，
5: 告诉你，
4: 嗯，
5: 就这么喝。嘿，
7: 哦，
4: 他说就这么喝，
7: 这么个喝法是吧？不是，我还有点不明白。
4: 您随便问呢。
7: 这个咱要说上来了
4: 啊，
7: 怎么办？
4: 啊，要一方说上来了，这怎么办呢？
5: 找上来了
4: 啊，
5: 大家也鼓掌，也公认，
4: 嗯，
5: 这叫政令
4: 哦，
5: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4: 如果这要说对了，大伙儿一公认、
7: 啊，
4: 这叫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5: 叫乱令
4: 哦，
5: 罚酒三杯，
4: 这叫乱令，罚酒三杯，
5: 哎，
7: 罚酒三杯，
4: 嗯，
7: 你怎么个罚法呀？
4: 我问问
7: 啊，
4: 这酒怎么罚法？
5: 还不知道，
4: 不明白，
5: 就这么个罚法。
4: 他说就这么罚，
7: 啊、看明白了。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4: 我明白了，神没玩我了七杯了
7: 呢。您明白了，
4: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7: 您明白就成吧。
4: 啊，他说一人站单月，一人站双月，
7: 一人站单月，咱来得双月。
4: 为什么呀？
7: 你想啊，他来单月，他得先说吧。
4: 对呀、
7: 啊。他先说，咱学着他说，咱来照猫画虎。
4: 嘿，
7: 好说，
4: 要不找你帮忙，
7: 可不是吗？
4: 哎，
5: 嗯，
4: 我们商量好了，
5: 怎么商量的？
4: 我们来双月，您来单月，
5: 我来这单月。
4: 对呀、
7: 啊，对、
5: 哦，
4: 您琢磨呀，
5: 啊，
4: 单月先说呀，
5: 对，
4: 双月我们后说呀，
5: 啊、是是。
4: 您说完，我们照猫一画虎，我们也得说上。
7: 哎，
4: 正月15元宵节有这节吗？
7: 有，
4: 真有吗？
7: 真有这节日，
4: 是
7: 元宵节。看花灯，
4: 啊啊，
7: 吃元宵，
4: 是是是，
7: 都这一天
4: 有有，
7: 肯定有这节
4: 有
7: 啊，有那有怎么办呀、啊？
4: 我问问
7: 啊，您问问去、
4: 啊，有怎么办？
5: 有为政令
4: 啊，
5: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4: 他说敬酒三杯，
7: 敬酒，
4: 我敬
5: 别啊，你干嘛这么大动作、
4: 啊？你这不让敬啊？
7: 不是
5: 敬酒三杯，咱说的很清楚啊
4: 啊，
5: 你过来也没有用，这敬酒三杯你不明白。
6: 怎么不明白呀、啊？
5: 这个正月15元宵节是谁找上来的？
6: 你找上来的？
4: 怎么咱们喝呀？
7: 你想啊，人家说上来说对了，正令
4: 是，
7: 所以说咱喝一会儿呢，咱要说上来，咱正令他得喝。
4: 对对对对，
7: 是不是？
4: 咱给他后道堵死喽！
7: 哎，
4: 好不好？
7: 而且为什么让你喝呢？我这个头型不适合喝酒。
4: 好好，
5: 来来来啊，敬酒三杯。
4: 好好，
5: 听你们二月，
4: 该我们二月了啊！
5: 对，
7: 二月，
4: 二月，
7: 没问题，准他喝啊！二月，二月二，
4: 二月二，
5: 什么节？
4: 什么节？
7: 龙抬头。
4: 二月二龙抬头嘛？
5: 不，你节
4: 啊？
5: 节，
4: 人问什么节？
7: 什么节
4: 啊？
7: 抬头节呗。
4: 抬头节呗。
5: 都没听说过，有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呀？乱令了。
4: 他说乱令了。
7: 乱令，乱令怎么办？
4: 乱敬他呀，
5: 罚酒三杯。你怎么又讲话？
7: 你这又不让罚，去去去，
5: 你又过来也没用，
4: 欺负人呢。
5: 你看这个脑袋穿那个衣裳跟个鸡蛋似的，你。

0: 过来没有用，
1: 我爸没办法，遗传。
0: 这孩子有点意思，他爸是郭德纲啊，各位啊，这说您
2: 说一会儿这大鸡蛋就出来。
0: 你等会儿，这二月二这抬头节谁找的？啊？
1: 那一会儿你说错了呢？
0: 那我喝。
1: 啊，一会儿你说错了，喝。
0: 多新鲜！
1: 这回谁喝？
0: 你们喝。
1: 哦，我们喝。
0: 哎，
3: 喝去。
2: 不是你等会儿，怎么又咱喝呀？
3: 咱说错了，
2: 说错了你那么硬气？
3: 不是，你俩咱这回咱说错咱喝，
2: 是
3: 下回他说错不也他喝吗？
2: 对对对对，玩的这么举起吗？
3: 对，把他后边封死。
2: 喝喝
0: 喝了啊！
2: 喝，
0: 把酒三杯。
1: 嘿，好，
0: 该听我的了啊！
1: 来来来，
0: 三月初九，
1: 什么节？
0: 寒食节。
1: 我问问
0: 有没有？
3: 嗯，
1: 三月初九寒食节，我可没听说过。有这节吗？
3: 有这节啊，
1: 真有，
3: 真有啊！寒食节
1: 啊，
3: 这天都吃凉东西。
1: 对对对，
3: 这个你喝这节，
1: 有有有，
3: 我是正量正量
1: 正量，
3: 嗯，
0: 有没有？
1: 有有有。
0: 哎，敬酒三杯。听你们四月，什么节？
1: 什么节？
3: 穿沙节。
1: 穿沙节呗。
0: 没听说有这么个穿沙节吗？
1: 啊，
0: 又乱令了。
1: 又乱令，
0: 又乱令了，
1: 人家又乱令了，
3: 又乱令怎么办啊？
1: 乱令喝呗，
0: 嘿，乱令罚酒三杯。
1: 哦，
0: 云平
1: 准有，您不信我问一试。五月初五端阳节有
3: 没有？
1: 还没问呢就有了，
3: 这真有这节，
1: 有有有，
3: 这扔粽子是不是？
1: 扔粽子往江里，
3: 可不是吧？
1: 行行行，来来，
3: 没文化，
0: 有吧？
1: 有有有，
0: 哎嘿，敬酒三杯，该你们六月了，
1: 好嘞好嘞，
0: 六月了。
1: 过期了，
2: 真的吗？
3: 真没问题，绝对他喝。
1: 六月，
3: 六月
1: 啊，
3: 六月六，
1: 六月六，
3: 哎，看古秀。
1: 好，六月六看古秀，
0: 什么节？
1: 人问什么节？
3: 古秀节啊，
1: 古秀节呀、啊，
0: 没听说过，哪这么个节？
1: 人说没听说
3: 过。就这歌呢，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啊。
1: 哎，还有这首歌，六月六我看古秀，我春打六九头。
0: 乱七八糟的，
3: 这是
1: 又改了，愣惯了。
3: 哎，有这节没有节？
1: 还有没有？这都喝完了，这
3: 完事了都。
1: 七月，
0: 又该我了
1: 啊！
0: 七月初七，嘿，敬酒三杯。该您八月，
1: 不是您有没有低度的？
0: 来来，换低度。
1: 啊，高度都喝惯了。
3: 好，六月完了，该七月了，是不是？他说，嗯，
1: 您别等会儿
3: 啊，
1: 这七月都说完了。
3: 那不告诉我一声，
1: 八月了，
3: 八月十二，
0: 什么节？
1: 什么节？
3: 我爷爷过生日。
1: 走，这什么帮忙的？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到八月了，他爷爷生日，我呀不如自己来。八月十五中秋节，列位有没有？
0: 行了，
1: 喝酒！
0: 你别这么激动啊！中秋节
1: 有，
0: 我喝酒，
1: 喝酒，
0: 喝几杯啊？
1: 三杯啊？
0: 不，
1: 怎么了？
0: 我喝两杯。
1: 为什么喝两杯呢？
0: 你这是蹲死屁股喝的！
3: 你去你的吧！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5: 主持人一飞小乐，
4: 节目监制祥玉，
5: 总监制关维，
4: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里，
2: 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江湖多风雨，恩怨怎说清。本来魏华雄是特别恨怨胡雪松和陈碧清。陈碧清原来是他的妻子，现在改嫁嫁给了胡雪松。他就想见着这二人，那是手起刀出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铁剑追魂胡雪松打外边闯进来了。胡大侠也不知道这魏华雄是在救自己的妻子，一看妻子被他抱在怀里，而且上衣还给扯开了，雪松忍无可忍，亮出宝剑，一声叱咤，直取魏华雄。魏华雄他是蹲在那儿，把陈碧清放在自己的两个膝盖上，然后用右手轻轻的趟着他这个胸，把陈碧清推在一边，然后招架对方的剑术。可是魏华雄他没有放开陈碧清，因为他知道陈碧清现在中了这个毒药汁儿，毒性特别霸道，而且打在一种药穴之上，他是浑身哆嗦，不及早的把这根毒针起下来，陈碧清可能顷刻丧命，所以不能把他放开，这手啊还得摸着他身上再找这根针。可是还可以，对方乃是使剑的大家，那叫铁剑追魂。可是魏华雄面对着铁剑追魂毫无惬意，就愣用手把这一招给破出去了。可见魏华雄归向了魏华雄。魏华雄就一边用左手在陈碧清身上搜找这根毒针，愣用自己的右掌接了对方20招，拿起来，周道长看得清清楚楚，他一时间很为难，心想胡大侠在恶斗这个姓魏的，你说我应该怎么办？现在里边啊，这三位他们之间的纠葛，嫁给了胡雪松又养儿育女，现在魏华雄又长到门上来，他们这几位是恩恩怨怨，按说外人都不好插手。再者说呢，胡雪松大侠一把宝剑马上进来，但是现在他一瞧了不得了，胡雪松这把剑伤不了魏华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再不进去与胡大侠联手将这姓魏的废了，那么以后就没机会。就在老道往里边闯进这一刹那，只听魏华雄是怪笑一声，那说他为什么怪笑？因为魏华雄就在这以后，他用指甲一扣，本儿把这根毒针给拔出来了。当时陈碧清就不哆嗦了，可是因为中了剧毒，昏迷在地，人事不省。拔出毒针来，魏华雄还杀不了他，他这种笑是嘲笑我胡雪松，今天我一定跟他拼个你死我活。这时周道长也扑上来了，他们两把宝剑同时刺向魏华雄。只见魏华雄又磨一剑，双刃未曾试，自从他被毁了容，逃进深山老峪以后，到现在也近10年了，他就憋着劲要用这把剑杀死他的仇人。现在仇人就在，就听着剑与剑的碰击声，啊哒哒哒哒哒哒，一转瞬间这几十招就过去了。要说铁剑追魂胡大侠和周永芳道长，他们俩都是使剑的大行家，那使剑来说也是一流的境界。至于说胡大侠更不用讲了，他是以剑而成名，他们两把剑合力，天下是难有对手。但是就见这魏华雄在这窄小的房间醒魏的了，
那本来认为二人合力魏华雄他支撑不了五十合，但是现在却看他是越战越勇。魏华雄一边递着招，嘴里边还捣鼓着：二位，咱们好好的玩玩，我就看看你武当的。是越说招数越快，招数越快他嘴越不停。那么许久未拿下来他，胡雪松和周道长心中是十分的焦急，因为胡雪松想尽早把他拿下后好救助自己的妻子，要想给他驱毒疗伤少说也得六个时辰，而且还得尽早疗伤，不然的话他这条命可就得扔这儿了。这三位那见识越来越快越来越急，说想看清他们谁是谁，招数怎么样，那根本就看不清了。屋子里边咕咚一下就摔出去了。

顺着楼梯滚下去，宝剑仍在尘埃，人事不省。突然惊变，使得胡大侠心头一震，啊，这是怎么回事？没看着周道长拜招啊，怎么领胡的老道玩完了，你也支撑不了多久。那说魏华雄是用什么招把周道长给制住的呢？魏华雄这个人，他坏不坏咱不用说，他是真聪明。打斗之间，他没扔，他放在怀里了。他一看久站不下，他把这根针用左手就掐着拿出来，含在手中，然后在一招之间，他跟周道长对了一掌。周道长一看两个人剑压一起要对掌，这还得说这根针已经打过陈碧清，毒性少了许多，不然的话马上就完。现在魏华雄是以一对一，他心想，姓胡的今天就是我报仇的日。原来在这一瞬间，胡雪松把自己看家的功夫用出来了，走出个四象步，就是围着对方一转，迈四步，分东西南北。这四步胡雪松就练了有十几年二十来年，就每天不用琢磨，啪围对方一绕，就这份腿功把对方就转懵了。功夫不负苦心人，面对强敌使出四象步，魏华雄也是心头一惊啊，他刚这么一愣，就感觉到三里学一马，一过了他的剑锋。但是他这一招就由实转虚，用剑把子横着一扫，一下给胡雪松就磕在胸口上了。这魏华雄是太厉害了，本来两条腿都动不了了，这就往下跪，就在跪倒的这一刹那，用剑把子给胡雪松磕在胸口，胸骨差没磕塌了，就听着，但是他也磕中胡雪松，就这一下子，胡雪松探左指，把他胸膛滑盖穴又给点了一下，啪！这两位同时咕咚咕咚，是倒在地板之上。接着，这个宅院的上房内是死一般，这两位那就是胡雪松和魏华雄。魏华雄他被磕中了胸膛大穴，这是重手法的功夫，把他震的人是不行了。胡雪松呢，他没被打中穴道，但是震得他内伤极重，十二重楼一响，大口呕血也昏过去了。方才还是一场凶杀恶斗，现在静的又令人恐惧。过了约有一个时疼的地方，想往起翻身动不了，胸口跟裂开了一般，刚刚想提气爬起，顺着这嘴咕嘟就冒出了一口鲜血。他知道自己伤势极重，说叫丹田气力。此时魏华雄醒过来，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他想提气也提不上来，三里穴被点，胸膛滑盖穴被点，大穴受制起码也得六七个时辰以后，他才能够仰出力爬动。哪管我能爬着到兴卫的跟前，我给他一剑，我就可以保得我全家。胡雪松这么想着，他稳住心神，轻提底气，哎，慢慢氧气疗伤，只要这口气儿能提上来，就能把这胡雪松。一时间魏华雄是心念如灰，心想，你说我这活得着呢？哎，我自幼时随父习文练武，我的老父，可是
我娶了一个美貌贤惠的妻子，她却对我不是一心一意，她挫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一时冲动，差点将她掐死。我又怕老夫责怪，我是远走江湖。自此，我又为了这个女人，我受了伤。我要如果不为救她，也别说一个胡雪松，就俩也得死在我的手下。你说我现在成了什么人了？我这不成了糊涂人了吗？唉，世上有很多事情都是捉一轻，呻吟了一声，啊，小南，哦，本来这魏华雄就是想一死了之了，猛然间就听着陈碧清在昏睡当中所想。

0: 养着的还是我们的女儿啊。
1: 不，我不能死，
0: 我就是为了我的女儿我也得活下来。你看就这一句话使得魏华雄又有了生的希望。但是就在此，
2: 刘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才。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
1: 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七九，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像字样来命名的金牌

0: 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治的准。那为什么说它狠呢？有一些新患者新听众啊，可能会担心了，说哟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哎，咱们发酵，但是人家通过咱们发酵中药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一个是心脏啊，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得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的。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可以说他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最科学最有效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治疗方法。你吃这一种药比你吃一把药，每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发酵中药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
1: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
2: 就咱们那个发酵的这个中药，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0: 哦，
2: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
0: 下。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2: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了。
0: 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说你昨天前。
2: 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相府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了。
0: 嗯嗯。
2: 哎，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0: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2: 对，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终于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一个气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出去，对吧？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家送了一袋大米，你说你不吃，你不吃是不是得把大米倒出来呀？不然在家占地方啊。
2: 对，
0: 哎，那代谢能力不行了，你这个糖分不能够排泄出去了，怎么办？在血液里边沉积了。沉积在血就跟这个又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病根在哪儿，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啊。那咱们治疗起来，你说你单一的去降糖，单一的是管胰岛，它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说咱们中医你考虑的是整体性，中医自古无绝症，
1: 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
3: 救星智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
4: 你说能借给咱钱的人，那不都是实在的亲戚吗？别人谁借给你？
0: 对，
4: 哎呀，我就寻思啊，就是死了也得把这个钱呐、还了再死了。所以吧，我虽然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开始不行了，看啥东西吧，这个眼前呢总有好多那个小蚊子在眼前来回的飞。
0: 嗯嗯，
4: 你用手去揉去吧，这也不当回事儿。哎，你别还别说，就那小蚊子，哎，你看到哪儿呢，它就跟到你到哪儿。
0: 啊啊啊！
4: 哎，哎呀，而且吧，这我在打工的，过了挺长时间，它老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
0: 嗯，
4: 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吧。大夫说我这个那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就只能把这个脚啊给截掉了。
0: 啊啊啊啊！
4: 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
0: 我给你治了。 啊，其实关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

0: 和多种合并症啊，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西医治不了。但是李老师凭借三通疗法已经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态呀确实宽了不少啊。哎，对了，李老师，你说咱们这个药的话，是不是1块钱一片儿
0: 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啊？那这还真行，要不是这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
0: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配在人，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那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1: 啊。那好的，李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0: 你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哦，那好。哎，那我撂下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2: 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串，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
0: 啊，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对着我，他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这真好。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多买。
0: 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啊，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啊。关节出现结，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4: 哎呀，这去年疼痛感，
0: 嗯嗯。
4: 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的最近好，原来好很多了，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感觉。
0: 这些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
2: 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

岁俺去撵走你的梦。三岁受我尽了，哎呀呀呀，这一条家你是活臣之子，哪家之后？

0: 报警，这向苏军一道，请军师先回宋营，待臣杀退责兵。
1: 小心点，
0: 臣听。

0: 杨家将，去往公爱救驾，快去快去。
1: 是
0: 杨老，哎呀呀，鲁将军见此起功，等把女还朝，定当请功受赏。
2: 微臣并非为请功受赏而来，宣臣定功有何训谕？
0: 只因鲁将军公开救驾，君之失了几句言语，其中有一状元功大怒。
2: 为什么

0: 他奉了万岁之意，去到天河阳宫做媒人。
1: 哎呀，姑就晓得你们是张冠李戴了。
0: 儿臣

君子风中为臣焉能取得有我担当呀。哦，怎么有天罪担当。

0: 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
2: 长生不老药我估计是不可能的，夸大宣传是吧？
0: 就里面内容我看了，我给你讲一讲啊。
2: 嗯嗯，
0: 新闻他说吧，是长沙博物馆展出了广州秦汉考古成果的这样一个成果展示
2: 啊，是个考古的一个新闻哈、
0: 考古的、
2: 嗯
0: 是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呢，

0: 这么一宣传，说你试一下吧，试完了以后，哎，真产生这种幻降了，怎么办？然后他们就信以为真了。啊，说这是一个长生不老药，能够跟神仙对话的一种药物。
1: 哎，对，
0: 实际上是什么？它是一种慢性中毒的表现。
1: 恍惚了。
0: 对，你吃的越多，中毒的越重，而且你吃的这个时间越长，这种效果就越差。
1: 嗯，
0: 那你怎么办呢？
1: 加量吃。
0: 就得加量吃。你加量，你越多，是不是中毒就越深呢？
1: 嗯，
0: 结果命就越短，啊。你我要猜的不错的话，你说这个就长沙博物馆这个考古出来的这个五石散是这个南越王的墓是不、
1: 嗯、
0: 这个南越王如果说他要是经常用这五石散的话，我估计啊，就按咱们现在年岁应该活不到40岁。
1: 哎，老师您说太对了，
0: 是不是
1: 真的命不长？
0: 哎，你看，
1: 但您说古时候达官显贵他们那不是拿钱吃毒药糟蹋自己的长寿和健康吗？
0: 那没办法啊，因为当时的历史时期它是有局限性的，
1: 嗯，
0: 就包括受过这个教育的哪有现在的9年制义务教育啊，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
1: 都很愚昧，
0: 愚昧，所以说呢有一定的时代的局限性和老百姓科学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1: 没办法哈。
0: 但是咱们话得这个从两头说，是吧？现在咱们医学已经与时俱进了，已经大力的发展了，
1: 嗯，
0: 是吧？当时古时候人还意识不到这些，但是你想过没有，不管是中国古时候啊，其实不止咱们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管是古时候还是现在，人追求这个健康和长寿的目标
1: 是一样的，
0: 永远都没变过，
1: 没变过，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刚才你提到了这个五石散，我跟你说，在中国古时候，那是，那可不是一般老百姓家庭能吃得着的，
1: 那是炼的仙丹啊。
0: 对，那都是有钱人家，就是达官贵人才能够就是买得到的这个神仙药啊。而且，用咱们现在话讲，就是用钱买健康，在古时候也是非常奢侈的事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对于咱们现代人来讲呢，竟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开播的第一天我就说过，如果早在10年前我说咱们用钱能够换健康，换咱们的生命，这是一个伪命题。
1: 嗯，
0: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个钱可能真正就能够花在刀刃上。
1: 对，
0: 很多的疾病通过我们这个大量的烧钱可能就能够解决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科技发展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对于很多有钱人来讲，生活上已经是无忧无虑了吧，
1: 嗯，
0: 是吧？要啥都有，是吧？你能多活一天是不是多享受一天？
1: 对呀，肯定啊。
0: 但缺的是啥？缺的就是健康呗。
1: 是，
0: 缺的就是寿命呗。所以说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家，健康和长寿都是刚需，都是刚需，是吧？你中国古时候明知道不靠谱还前仆后继的那么多人呢，更何况咱们科技发展到今天，很多已经实现的一些攻克的一些科技手段已经是能够解决我们很多疾病的问题了。现在很多有钱人把大把大把的钱都砸在这方面了。
1: 但有的时候吧，你看我们跟老年朋友接触的比较多嘛，
0: 嗯，
1: 就很多老人讲说，哎呀，咱普通老百姓哈，我好好生活，我该吃吃该喝喝、
0: 啊、
1: 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0: 没错，
1: 活到哪天算哪天，我别的我也不计较，我也不想。
0: 嗯，但是这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但是有钱人可不是这么想，
1: 更贪恋余生。
0: 对呀，你看看是不是更贪恋余生？你说这话说得太好了。嗯、很多人啊，尤其是我刚才讲了，科技发展今天，有些钱确确实实是能够买来健康的。就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些这个现在世界上一些客观存在的一些现象啊。
1: 嗯、
0: 目前啊，咱们医学领域已经发展到你想象不到的一些程度了。
1: 想象不到。
0: 你知道首富李嘉诚吧？
1: 嗯，
0: 他投资了多少？你知道吗？投资了数百亿美金呢、啊。他专门研究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研究抗衰老的产品。
1: 嗯，
0: 你看，
1: 都想延年啊。
0: 亚马逊你知道吧？
1: 嗯，
0: 亚马逊的这个创始人叫什么呢？叫杰夫·贝索斯。
1: 嗯，
0: 知道这人吧？
1: 知道
0: 啊。还有俄罗斯的有个亿万富翁啊，叫尤里·米尔纳。
1: 嗯。
0: 还有沙特的王室，沙特的王室啊，他出巨资，就第一年他就投了10亿美金，
1: 干嘛？
0: 组建了一个基金。

0: 金会。
1: 哦，
0: 啊，这个基金会啊，叫什么呢？叫再生基金会，他组这个局儿。
1: 嗯，
0: 而且他承诺什么呢？每年都往这基金会投这个10亿美金。
1: 嗯，
0: 啊，专门让这基金会研究什么呀？研究咱们人类的这个长生不老的物质。
1: 那这些世界各地的富豪们，
0: 你看
1: 大款们
0: 啊，
1: 那跟古代的那些达官显贵不都一样吗？
0: 都一样，
1: 都一样。
0: 但是他这个时期不一样了，
1: 嗯，终极目标是一样的。
0: 对，但是中国古时候没有现在科技手段这么发达，
1: 对对 对，
0: 他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伪命题。
1: 嗯，
0: 但是就是咱们科技发展到今天，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沙特王室这个投的这个基金会，到今天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每年都往里投10亿美金。你知道沙特王室他们整个这个家族，当然这个基金会只为他们这个家族服务的，你知道这8年的时间。整个沙特的王室原来平均寿命是75.3岁，
1: 嗯，
0: 这8年的时间，你知道这钱可没白花，整个王室沙特王室已经提升到86.5岁了，你看，这就是现在科技的力量，而且你看我怎么知道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说过，背后有300多名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家，
1: 嗯。
0: 他们都分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基金会呀、高级的实验所呀，包括世界上很多国家最权威的这些科研机构里、医院里，都是分布在这儿，是吧、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的这些基金会也好，这些组织也好，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人都在这里工作，
1: 嗯，
0: 他就能够接触到世界上顶级的、前沿的这些科研技术，包括这些产品，啊。当然了，也包括一些富豪之间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1: 知道的太多了，老师。
0: 对对对，
1: 老师，您说这些钱他们用到了什么地方？就研究什么东西啊？
0: 哎，你看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但是我不能说。
1: 哎呦，
0: 我不能说，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们研究实实在在的一些数据和方向，我跟你讲，这些都是保密的。都是保密的啊！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1: 嗯、
0: 是吧？你肯定想知道，你说这些
1: 我们也想知道啊。
0: 对，这些有钱人每年投这些钱，那不是打水漂的。
1: 那当然。
0: 都研究出什么好东西来没？是不是？
1: 嗯。
0: 研究这些东西，如果研究出来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也能够沾点光？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们知道个方向啊。
0: 对，但是产品的名字我真的不能说，啊，因为这是保密协议的，啊，因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嗯，
0: 这都是买断的，这个如果说出去的话，我跟你说，那是10年以上的这个，对不对？法律的纠纷的。
1: 那咱们讲点
0: 世界上活着的时候这个方向。
1: 对，现在。
0: 第三个方向是什么？人死了之后这个方向。
1: 嗯。
0: 啊，有人说，哎呦，人死了之后研究啥呀？人说你就是没钱，等咱们真要是有钱了的话，哦、我也敢想。
1: 敢想敢为，也会玩。
0: 对，所以说。他们能够解决的，真正能够化解我们受折封藏为本精之处也，就是我们肾脏是主这个封藏的，
1: 嗯，
0: 封藏的是谁呢？是这个先天的这个精所在的位置，
1: 精子一样啊。
0: 它每一个手势都是有感召力的，
1: 哦、
0: 就是我们说企业的领导，你看他的一颦一笑，每一句话都是铿锵有力的。
1: 对，
0: 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气。
1: 孩子，
0: 我经常有这个孩子的母亲啊，就跟我发牢骚，你说我家孩子调皮捣蛋，就在这个1000多人的操场上，哎，你看只要他有个小动作，这个老师校长第一眼就会发现他。
1: 嗯，
0: 气一旦不足了，你这个神就更少了，
1: 很微弱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咱们就说自己，再想想身边的人，哎呦，头几年我站在身边啊，每天我听他说话，我肝颤呐，
1: 嗯，
0: 是吧？肝颤，哎呦，他说的什么就特别有冲击力。
1: 嗯，
0: 他是话有冲击力。我们学中医出身的中医大夫，我们的精气神是最足的，和普通人比较来讲的话，我们是高一个层次的。
1: 对，
0: 但是你知道我们最怕治什么样的？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这三个词 会跟你在一起赛跑吗？
1: 不会，都不是一个赛道的。
0: 是不是？
1: 嗯，有的人的起点是有的人的一辈子都达不到的终点。
0: 后

0: 那这个就不用讲了嘛，
1: 嗯，
0: 我后天得不到先天的东西呀，
1: 啊，你得不到吗？好，我跟你说为什么得不到。我们有一句话叫
0: 汇聚而成，得到了我们的生命，那肾主封藏，有多少我就用多少啊。
1: 就是这种先天的有形的物质，就是刚才说的精，
0: 精
1: 藏在那个骨髓、牙髓和脑髓当中，它是一种半固体半液体的一种形式存在着的。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很多人说肾主封藏，肾主藏精，然后是这个先天之本，很多人认为哎呀我天天要补肾补肾，把肾补充好了，我说没用，补出两个大来，我跟你说他也补不了这个先后的封藏位置，就在我们任督二脉这一圈上。
0: 嗯，它是一个圆轴。
1: 对，然后通过这个圆轴这个圆圈它分布向外分布，
0: 嗯，
1: 就是我们的主干道就是任督二脉。
0: 嗯，
1: 那我刚才说督脉是啥，督脉不是正好是我们的脊柱吗？
0: 对呀，啊，
1: 是我们的脊髓。但是先天的精华的物质从你出生那一刹那开始，先天之门就关闭了，
0: 嗯，
1: 就不会再补充了，而只能不停的消耗。
0: 哎呀，这个要是我突然间想到啊，
1: 嗯，
0: 在肚脐这个地方隔姜灸也是一种补，那要是我出生之后能在肚脐这儿再给我连个脐，
1: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出现的疾病。还有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们吃东西，刚才你不说的后天之本吗？
0: 嗯，
1: 后天之本不是可以补充一些吗？
0: 脾胃。
1: 但是你知道吃进去的东西它要消耗你的先天之本来转化的，或者镜上啊，比如说缺钾缺磷缺微量元素，
0: 嗯，
1: 但是它长出的种子你再检测的话往往什么元素都不缺，
0: 都留给下一代。
1: 对，母亲咱们人类也是这样，你知道咱们说怀孕的这个女同志七八个月的时候，50%-60%的人会出现什么？分努力要比你后天之本100分的努力都要强得多得多。
0: 对，
1: 对吧？谁不想当老王家的那个子女啊？是不是？嗯，我出生那一天叫先天之本，是吧？而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努力。这个努力呢，说实话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个因人而异。谁离这个先天之本最近？
0: 就是胎盘呀，
1: 对吧？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听完我这节目之后，我跟你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前沿领域的一些
0: 收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你记住啊，你这有一个算一个都跑不了这个问题。而且就这个裂口啊，你那还算轻的呢。你知道我在临床上见到那种就是尤其脚后跟啊，就那裂口 啊像小孩嘴一样，像小孩啊张那个嘴一样，然后尤其是冬天越到天冷的时候越干的时候，它末梢的气血肯定就不足了，这是谁都避免不了的，对吧？但是气血一旦不足了，你知道最危险的是什么吗？最危险的就不是老年斑啊，
4: 啊啊，
1: 它是一种病毒啊， HPV 病毒，你记住了，这个还传染呢，我告诉你，对不对？谁都得用香皂。那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把普通的香皂就换成这种功能性的香皂，价格还一样。你说现在
4: 爸，我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说，就我那个脸，我夏天那个就是外头搁外头洗油晾衣服就5分钟，我就晒紫外线过敏了，你不给我出的那个小
1: 哦手抖的事儿，是吧？好，老年性手抖啊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病理性的。病理性的这种手抖我们就叫帕金森综合症，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啊明白明白。
1: 还有一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能够省5000块钱，为啥你知道吗？就跟我说的，你那个紫外线过敏到医院，这个药那个药也没少开了，哪个也没好使，又口服的，又什么 PET CT 呀，啊，给你检测脑黑质了，那一套下来，
4: 嗯，
1: 我跟你说得4-5千块钱。
4: 嗯，
1: 但是我就教你这一个办法，我跟你说你直接就区别开了。地址我说过，我们岁数越大眼病越严重，是因为我这个叶黄素身体当中缺乏了，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你这个老年性的症

0: 颤，包括你以后慢慢的可能这个睡眠越来越严重的话，就是越不睡觉了。我告诉你，你首先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你这个不是
1: 7-1213。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

0: 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
2: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的节目开始还是首先呢，我们要隆重的有请出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走向，
3: 对，
2: 就是在这之前这是闻所未闻
3: 啊，是吧。
2: 就是听了您讲述和介绍以后啊，大家就参照着去做，真是觉得受益良多，
3: 是不是，这就好。
2: 就是感觉这其中啊深藏奥秘，越是这样的，但且呢大家想知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啊具体是针对身体哪些方面效果好，或者说呢就是这三十六式啊我们是不是都要学会都要去做呢，啊具体是哪三十六式啊，
3: 方法挺新奇的，新鲜奇怪吗，实际上这个你任何事物都一样，如果在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呀，而且呢还能超出我们认知了，
2: 对，
3: 那你说我们的第一感觉肯定它就是新奇的，任何事物都一样，对吧，它不代表不存在。你像这个现在眼下最流行的什么时候是 AI 技术，对吧，
2: 人工智能
3: 是吧，你看这些新鲜的这些科技领域可能很多人也会感觉到很新奇，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干脆都没接触过，不知道什么叫 AI， 是的，你接触应用它以后亲自体验到，是吧，或者是感受到了这种先进的技术，新兴的产业，新兴的技术，它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工作，给你的一切带来了很多的快捷方便和智能以后，这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你可能会感觉到哎呦这东西又无比的神奇了，对吧，你看刚开始你不了解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事儿挺新鲜的，挺奇怪的，挺奇特的，是吧，等你感受到了给你带来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作用之后呢，你就感觉到又特别神奇了，是吧，这就是我们正常一个逻辑思维，越是感觉到神奇那我们可能就有更强的一种探索的欲望，
2: 对，就想琢磨琢磨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对吧，它为啥这么神奇啊，你越神奇我越想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神奇啊，因为不希望自己被置身事外啊，也想积极的参与其中啊，所以说现在你看 AI 和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很火，是吧，从这个国家为啥说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任何人都不能置之事外，所以说我们最终都将是什么，这种先进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受益者，给我们带来很多便捷嘛，带来很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对于这个社会大众来说呢，也是刚开始感觉都是无比的新奇，为啥呢，还是这事儿，因为他不了解甚至以前没听过，说这也很正常，然后再到逐渐开始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体验了，开始使用这些方法以后感觉嘛，所以说这是好事儿。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理论这个方法呢，就和我刚才讲这个人工智能 AI 道理是一样，大家一定要记着啊，这个它不是噱头，更不是炒作，这个是完全真真正正的，它不是用多少金钱和多少物质去衡量的，是吧，
2: 你花多少钱你也买不来健康，
3: 对吧，咱说刚才你是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那可能你有钱没钱，有钱的咱买一个，没钱可能还买不起，但是对于健康角度来说，这个我感觉不是拿物质和金钱去衡量，
2: 对，
3: 因为健康实际上无非也就是我们

0: 这些拥有一些技术也好啊，特殊的技艺也好，技能也好，在健康领域有一些特殊建树和成果的人，我们能不能够给社会大众来提供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机会？为啥说人平等？你刚才说的太对了，因为不需要每个人说是，哎呀，我这个有钱我多花点，没钱少花点，甚至我有钱我可以用，没钱我用不起，它不存在这个事儿啊。
1: 而且也不需要你说你再去置办什么东西，
0: 对，
1: 是吧？你有些方法可能它需要你买一些辅助
0: 啊，废除。而且你说，只要咱们活着，谁都一样，你是不是每时每刻咱都得呼吸喘气儿啊？
1: 的。
0: 所以我给大家的方法，不是说给大家伙儿，哎，带来方法的同时，就像你讲的，还给制造很多的困难和难处，没有，那无非就是我们呼吸喘气儿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转换。咱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什么叫高质量的生命啊？不是说咱活着喘气儿活着，是生命都存在着呢，但是，哎，有些人的生命质量它就不高，是吧？
1: 对，
0: 你整天被各种病痛的折磨。那你说这种生命质量，它一定是不高的。
1: 对，到的，你这和人家背着背包四处走、四处旅游玩的
0: 同
1: 那
0: 样
1: 不
0: 六七
1: 一
0: 十
1: 样
0: 岁，
1: 吗？
0: 甚至七八十岁，人家还能游遍大好河山
1: 对，
0: 啊！人家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有些人讲话呢，别说说走就走，看祖国河山了是吧？说这个下地儿都费劲。那我经常讲吐纳吐纳，什么叫吐纳？吐纳不就是吐故纳新吗？吐就是向外呼气，就是吐气嘛。呼的是啥呀？把咱们体内大量的废气，咱叫二氧化碳，这不是废气？体内的这大量的浊气，影响咱们脏腑功能，就是咱们叫吸气，叫纳气嘛。那吸的是啥？吸的不就是天地宇宙当中的清气吗？氧气吗？吸进身体当中吗？那中医把这个吐纳也叫啥？也叫做调息呀。告诉我们很简单，就是要学会调整我们的气息呀，通过我们这种意识主动性的，我们去调节咱们呼吸的这种节律。其实里面呢，也无非就注意几个点：行气、纳气、吐气的时候，在整个的呼吸吐纳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做到心静气敛、神舒自然，哎，这就可以了。让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律啊。最终能实现什么呢？能实现这种身、匀、细、长，哎，这样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目的。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们相当于每一次的呼吸呢，都是给我们这个身体的脏腑，在咱们消化系统啊、泌尿系统啊，还是这个神经系统啊、骨骼系统啊，还是循环系统，你出现的各种病变、病损，在治疗方面、恢复方面，这个意义。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对吧，
0: 哎，
1: 朱老师？
0: 对，你就看啊，身体不健康的人，体质虚弱的人，你观察他，你看他这个呼吸啊，一定是短促的，啊，我们叫什么叫呼吸表浅。你看这样人，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你说他身体健壮。为啥说我们说活？我们活啥？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儿吗？你呼吸短，呼吸表浅，大家记着我的话啊，这个是问题。虽然你假如说你现在没啥大的毛病，但是你发现你不会深长匀细的呼吸，你始终呼吸短促。我们说人活这口气就是这口真阳之气、元阳之气呀，啊，你这气要是短，寿命一定是短的。
1: 哎呀，您讲到这儿，我突然我想起一句话来，
0: 哎，什么话？
1: 叫"英雄气短"，是不是就和这方面有关系呢？比如说吧，就这个人吧，他原来他很有能耐，有才华，有武略，但是往往他，面对一些个人感情啊，或者是。他受了打击了，或者是有儿女情长牵绊的时候，他就导致整个人完全的精神就消沉了，容气短，是这样理解吧？
0: 你说这个，你看生活当中还真是很多哈，就是我们总喜欢说叫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英雄的定义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最起码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就这个人肯定有很大的能力，
1: 对，
0: 很聪慧， 是吧？做事呢，也很果断，或者是这个人呢，也做出很多的成就，
1: 对，
0: 很了不起的人，对吧？所以说，这种人可能一旦呢遇到一些情感问题呀，或者一些打击挫败呀，用你说儿女情长的一些牵绊呢，会发现，哎呀，这个人这个突然间整个被感觉人都是特别消沉沮丧了，可能这时候我们用你话说就想起这个词儿了，总喜欢说，哎呀。英雄气短，就是志气，这个气实际上就指的志气，这个志气怎么突然间就没志气了呢？原来这么大的抱负，这怎么一下子就没志气了？所以你刚才这个解释还是很恰当啊。英雄气短，包括还有句话叫什么叫美人迟暮嘛，也就是英雄是怕气短的，是吧？那美人说怕迟暮啊，年轻漂亮的女子啊，一副姣好的容颜，但是呢她担心到了暮年以后啊，没有之前的志气和锐气。

0: 所以说这个气短指的是啥呢？就是志趣、锐气，喜欢用这个气短来形容。另外还有一层含义啊，是什么含义呢？比方说，同样英雄嘛，肯定这个人还是有能耐，说文韬武略，也是个人人。那这个气实际上就只是寿命这个气儿了，他活得不长寿啊，感觉很可惜呀、
1: 很年轻就去世了
0: 啊。对呀、这个例子很多。你比方说，这个西汉时期有个名将，就是汉武帝手下了不起的大英雄，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说霍去病。看电视剧
1: 了不
0: 可
1: 得，
0: 能啊，或者学过历史的都有一定了解，
1: 对，
0: 是吧？这个人是不是英雄？绝对英雄，
1: 大英雄，
0: 对吧？文韬武略呀，歼灭招降匈奴近10万人，打通河西走廊啊，漠北大败左贤王，汉武帝封为第一骠骑将军呐。说明啥？《史记》当中也记载了，说这个霍去病，就是由于长期的征战劳累，身体过度的损耗，积劳成疾，因病而亡，
1: 太年轻
0: 对
1: 了，
0: 吧？也正是因为呢，当时这个霍去病英年早逝，三国时期，大家也知道是周瑜，周瑜是不是英雄啊？是英雄啊，东吴的名将啊。也是才华横烈，武艺超群呐、那赤壁大战了不得，大破曹军，结果你看咋样？被诸葛亮三气以后给吐血而亡了，气死了。不多说，神机妙算，聪慧过人，隆中决策，协助刘备建立蜀汉，包括安定南中，五次北伐，只为了兴复汉室，而且成为卧龙先生，官居丞相，封武乡侯，这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虽然说他没有啥武艺，但看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科学家，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的人，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心目当中，这个人是个有能耐的人、有能力的人，这都属于英雄嘛，都可以化为到英雄嘛，对吧？但结果什么样啊？都是没逃脱英雄气短，阳气短，寿命就短呐，活得就不长啊。那么咱们还是接着话题说，你说问题来了啊，不管从任何一个层面咱们来说，还说这英雄气短的事儿，咱就比方说，你说为什么？咱说第一层含义，说一个斗志昂扬人为什么他就英年早逝了呢？咱要说从这个道理上去讲啊，可能有些时候还说不好、说不通这个事儿，对吧？但是你要从这个医理上讲，从中医方面呢？可以是完全解释通的，是完全能解释的，啊，你心中这英雄的，
1: 那肯定首先的，咱们说得有勇气，
0: 哎，
1: 有毅力，有胆识，有魄力，那做事儿那得是光明磊落，不怕牺牲。那我觉得得是有勇有谋，能做大事儿的人，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英
0: 你看，你基本说全面了啊，基本型代表，你刚才说的这些，他们都具备。那么从中医角度讲啊，想要具备这样的性格和品质，他的脏腑气机一定要强，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什么意思呢？我这么一说，就大家就明白个道理嘛。有胆量，做事怎么的呀？干脆果断，有胆识嘛。
1: 对。
0: 所以中医讲什么？胆是主决断的，所以说胆气一定要足。还要具备什么潜质呢？肾气也要足。为什么呢？因为肾气足，肾精才旺，肾精旺，体力，
1: 聪明，
0: 对吧？智商愚钝的人不能叫英雄，他也做不出英雄的事情来，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肾精旺盛，头脑就聪慧，所以说肾气也要足，而且肝气还得足，
1: 肝气也得足。
0: 因为肝藏血，还藏魂，肝气像没魂儿似的，像魂儿丢了似的。魂主啥？魂主的是精神，主的是咱们的意识，啊，主的是我们的情志和情绪啊。所以我们总说这个人一看怎么的，一身英雄气，而绝对不能说啥，你看这个人呢，失魂落魄、魂不守舍的，一定要有魄力。魄力源于啥呀？魄力就是源于肺气的充足。你就看这个生活当中，你就看所有呼吸。啊，他气儿短无力的人，呼吸浅表的人，经常是长吁短叹的人， 他一定性格和秉性的，这个可不是说迷信，这是科学。有人说了，说不对，老百姓总说说是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能说出这样的话，第一不了解中医，第二没遇到真，
1: 我们对中医的认识了解不够，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肾气足、肝气足、肺气足、胆气足啊，这些都足了，那么就有可能成为英雄了，是吧？
0: 这个不敢百分百啊，因为咱们说这个英己的英雄，很容易做成很多事情啊，会有所成就的。那问题就来了，那你说为什么具备这种潜质的人，他在遇到了一些刚才讲到了英雄气短嘛，一些情感纠葛呀，或者精神打击挫败以后，我们所说的啊，有了心劲儿了，

0: 为啥很多人说，哎呀，做啥事儿说，哎呀，现在一点心气儿也没有，一点心劲儿也没有了，整个人就啊什么都不想做了。所以说，心主神志，主神明啊。那么这个心神，这个神从哪儿来的呢？那肯定是依靠心血不聚集了，神不聚，这个什么，
1: 气就不聚
0: 气
1: 了，
0: 就不聚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叫血不养心，心不安神。神聚则气聚，神散则气散，神衰则气衰。所以有个词儿，气就散了。那么这个道理，如果大家好好捋清楚以后了啊，我们再回头看看这英雄气短这问题啊，啊，为什么有的人遇到一些儿女情长的一些感情纠葛，是吧？或者是经历一些挫败以后，会突然变得就一蹶不振了。但是他因为伤了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啊，凡是感情啊，因为我们是情感类动物啊，就情是最容易怎么的，伤心的，伤心神呐。这个很多人一般人是承受不住的。再就是你看，遭受一些精神上的打击、挫败以后，都会言瘀，就会血瘀，血瘀以后，心血是不是就不足了？
1: 嗯，
0: 是不是血就不养心了？那心是不是就不安神了？说心神这一伤，那神衰了，气不就弱了吗？他不能
1: 嗯，
0: 手气了，气儿不就弱了？胆气、肾气、肺气、肝气，他是不是都弱了？
1: 都弱了。
0: 就是伤心神，心神伤了，气就守不住了，气守不住了，你的状态就没了。所以说，你看任何人都一样，你不管被任何事情伤了心神以后，伤心以后，你看他的状态是啥样的，整个人一蹶不振了，浑浑噩噩。

0: 累，是吧？不管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还是说我们啊社会当中的很多角色，还是说我们工作当中的某一些优秀的人才，他们都属于英雄嘛，了不起，有能力啊，有胆识，有决断，有魄力。但是这样的人他一定比普通人他一定很累呀，劳心费神，耗精伤血呀，他一定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人如果说平时他不懂得给自己如何去纳气，也就是说呢，他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去呼吸吐纳，那你想吧，他的胆气呀、肝气呀、肺气呀、肾气，包括他的心气、脾气，就会长时间陷入一个过度的消耗啊，他一直在消耗他呀，
1: 没有补充，
0: 他没有补充啊，
1: 嗯，
0: 因为气是什么？气我说是咱们所有力量的来源呐，保证肝有劲儿、肺有劲儿、肾功能好、心功能好、精力好，必须得靠正之气、元阳之气。严重的耗散不足，气散尽了，气散怎么的啊？气散则亡啊。什么意思啊？就像手机这个电量一样啊，你现在在玩这个手机，不管你是这个看电影刷视频是吧，它就关机了
1: 完全没有电了，
0: 完全就没电了，突然一下子不给你啥征兆，一下就亏电就关机了。
1: 对，
0: 它就是这道理。因为英雄他这种性格使然的决定，他始终要保持什么战斗的姿态。正因为这样呢，他体内的真气他肯定是一直在重体力劳动或者是重脑力劳动的人，就这类人群啊，你们都要注意啊！就长期干重活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较为严重的人，这都属于长时间在消耗你体内的真气，因为它是力量的来源呢。
1: 嗯，
0: 不管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你都付出力量啊。它就是身体过度的劳累、频繁的加班工作、劳心费神的，是不是很多发生猝死了？
1: 对，猝死率高，
0: 很高吧？突然间就关机了，这个人，对吧？救的机会都没有了，甚至有的是积劳成疾，干脆就一病不起呀，而且最终呢也很早就离开人世了。
1: 脑力劳动的这些人群哈，给大家得敲个警钟了啊，就是说你不能过度的耗气，气就是命。
0: 嗯，
1: 那我们得学会给自己补气纳气才行。
0: 对，所以有人讲，我也知道啊，我这么长时间操劳下去，累下去，透支身体，透支就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吸天地之清气，吐脏腑之浊气啊，补益脏腑的真阳啊。方法其实很简单，什么方法呢？大家听好了，干啥呢？多做深呼吸，你就做吧，就能很好的给自己的脏腑做深度的气息的交换。如果你能养成经常做深呼吸的习惯练习，就能够很好锻炼你脏腑的功能，补益你的肺气，肺气足宣发功能好，就能鼓动你的胆气。没有具体要求时间，就一天当中随时都可以做，
1: 就想做就做。
0: 对呀，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做，均匀的做深呼长吸的动作。比方说你连续做个几分钟以后，你会感觉到很累了，
1: 嗯，
0: 累了你就停下来呗，
1: 就是没有
0: 主动补气纳气的习惯，咱也别出现那种英雄气短的情况，一定要多做做这个深呼吸。
1: 嗯，这回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都应该知道，都掌握了吧？就是任何人都一样哈。
0: 对，
1: 我们平时呢都可以多做一些深呼吸的锻炼。
0: 嗯，是。嗯，
1: 哎，这样就给我们身体的脏腑气机呢做一做深度的交换。增强脏腑功能，它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呀，肯定是这样啊。就你也好，我也好，就现在任何人都一样啊。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不管是啥原因啊，是劳动累的也好，之后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马上浑身就很轻松啊？
1: 嗯。
0: 要不然大家现在坐一坐，马上就会感觉到身上无比的轻松。这就是我们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胸腔、腹腔，它都是在规律的上下在起伏在运动。那么胸腔、腹腔，每一次深度的自然的这种收放的动作，就相当于给咱们里面的脏腑的这些器官做按摩运动一样啊。
1: 嗯，
0: 哎，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按摩方式啊。 而且还能实现脏腑与外界的空气深度的交换，同时还能加强体内气血的循环，还能加速体内物质的代谢。节目开始啊，你又提到个问题，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
1: 对，
0: 是吧？是实际上是针对身体哪方面的？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呢，

0: 这是根据咱们身体不同的一些症状表现，包括一些病症的，要配合一些肢体的动作来完成。也就是说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进行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总共有36种。举例子说两个啊，你比方说这个经常犯心绞痛的人，用这合字诀，合为泻，息为补。需正身端坐，平稳气息，以鼻微长吸气，然后细细合之，令身不得闻，大略以36遍为坐，故能补心气、助心血、通心脉，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平心静气嘛。然后呢，我们开始练习六字诀当中这合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每次反复做多少呢？做36遍为宜，啊，记住36遍。那么关于这个合字诀这个呼吸的方法的问题，啊，有这些情况大家可以做一做，啊，而且在我这个归纳总结这个吐纳36式当中啊，还有一种吐纳方法叫什么？叫合车运转的一个吐纳方法。这方法对于啥呢？是对于一些，比方说一些下肢腿脚。
1: 那楚老师，赶快就教给我们吧，哈，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家人他都有这方面问
0: 是
1: 题
0: 吧？
1: 啊。年纪一大，你像什么，腰腿酸痛啊、关节炎呐、行走无力呀、腿脚僵硬啊，哎呀，就是我们太多老人需要这个好方法
0: 是
1: 了。
0: 吧？你看，我感觉这个方法应该适合很多人啊。
1: 嗯。
0: 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就得需要肢体的配合去做了。怎么做呢？身体首先要自然放松，还是啊，不要被周围环境打扰，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心无杂念。然后双脚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也就是我们两个腿并到一块儿，双腿下蹲，蹲好了，双手抱在咱们这个膝盖，把咱们这个双膝给它抱住，是这个一个抱蹲的姿势，蹲在这儿。蹲好以后干什么呢？咱们开始吸气了，缓慢的行，一直从涌泉穴到小腿啊，从小腿呢到腰肾到肚腹，再到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走到咱们头顶正中的百会，聚集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在吸气的时候，头脑当中要有这个冥想见的站立，一直你冥想这个气已经到你头顶百会的时候，你的身体也随着完全就站立直立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吸气的动作。
1: 那明白了，就是说，虽然说这口气啊，它是通过鼻子吸进来的，但是我
0: 它开始向外呼气
1: 得
0: 了，
1: 呼了，
0: 往外呼啊。那呼气的动作实际上和吸气的动作啊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开口，缓慢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的意念要冥想什么呢？就是这个气，现在你不冥想，已经聚集在你头顶百会的位置。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的动作，这叫一组，
1: 一组
0: 这
1: 啊，
0: 就完事了。反复练习多少呢？反复练习20次，停下来休息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这个缓缓的站起来，先这么做，不着急。随着你每天多次练习，逐渐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蹲起就自如了。你就得慢慢来，越做越好。就这套方法，我告诉你，就包括这个有下肢肌肉萎缩的，或者是有坐骨神经痛压迫的，效果。
1: 腿脚筋骨疼痛无力的，或者说我们本身有关节炎的，是吧？这个疼痛难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学会，我们掌握好了，要坚持去
0: 哎，
1: 做
0: 对，
1: 啊。那总比我们整天打针吃药，尤其是吃那个止疼药强，
0: 那当然了，
1: 是
0: 对呀，
1: 吧？
0: 对，
1: 楚老师把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腰酸腰痛啊，腰椎病变呐、啊。那有的人，很多人他这个腿脚不好，都是因为腰椎问题导致
0: 那
1: 的
0: 倒是，
1: 啊。那有没有针对腰部的一个好的方法呢？
0: 有啊，腰为肾之府啊。那怎么办？那就得引气通脉，得壮腰强肾呐。背部是要挺直的，双手叉腰，把这个大拇指正好按在命门穴这个位置。哪是命门呢？就是第二腰椎棘突以下。有老百姓总说咱们后腰这两个腰眼的位置， 用力用拇指把它按住，然后这时候开始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房缓缓的把这口气吸满以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要想象的全是浊气，从哪儿呢？从你命门这个穴位还能把它排出去，要一年当中有这个想法
1: 啊，再排出去。
0: 哎，同时呢，在呼气的时候，还要轻轻的收缩会阴。就这套呼吸吐大的方法，可以直接强化命门，可以增强肾阳，可以畅通经络，改善腰酸背疼、腰椎僵硬麻木。你连续做几次以后，很快的你就能收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为什么呢？
1: 确的指导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节目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啊。非常的感谢楚老师的智慧分享。
0: 哎，不客气
1: 啊，您辛苦了哈。

0: 客气，
1: 哎，同样的，明天，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呢接着连
2: 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4: 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5: 老爸老妈大舞台，
6: 让您的才艺

0: 今天的节目呢，从刘冬梅刘大姐的一首歌叫做《军营飞来一支百灵》开始了。
1: 很多的朋友呢，就像这军人守护着和平一样，太有意义了。
0: 确实，那今天节目呢，准备的很多，所以说形式也很多。刚才听到的是独唱，那下边咱们就来听听男女对唱，名字呢叫做《军人本色》，
1: 有请。

0: 都市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1: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

0: 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是高飞大哥演唱的，叫做男子汉去飞行。我这之后啊，我这一琢磨，
1: 你看看
0: 飞行，高飞
1: 啊，
0: 你看看，
1: 是也是很吸引人的。
0: 对，
1: 一边听这首歌，我们俩一边在聊着，
0: 哎呀，大哥这首歌曲表现得太轻松了。
1: 对呀，但是呢是外柔内刚那种类型的，
0: 哎，就是表现得很到位。
1: 下面呢我们要听什么呢？
0: 另外一种形式了。
1: 好，
0: 咱们换换朗诵。
2: 我是军嫂，军史上注册了我光荣的称号。战争来临时，我心系冲锋的号角，之前的队伍里奔跑着生前哨，让闪光的军功章上缱绻着奉献的情操。我是军嫂，我也会在心爱的人面前让浪漫在银河中萦绕。我是军嫂，既然选择了做军人的妻子，爱国，我时刻准备着为国尽孝。
3: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不是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
4: 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

0: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战士的第二故乡。
1: 嗯，
0: 哎，这首歌曲呢是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位大哥演唱的，
1: 对，
0: 岳伟民。
1: 哎，
0: 军人除了就是特别在乎第二故乡，
1: 嗯，
0: 他还特别在乎军旗。
1: 哎，有一首歌也是咱们请来的嘉宾唱的
0: 啊，叫什么？
1: 叫《我心属于军旗》。
0: 好，

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那些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之中

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经历漫漫的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出声。

0: 到他们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段朗诵啊，是秦静老师带来的，叫做《不朽》。
2: 哎，带着穿透。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三
2: 大舞台，
3: 幸福快乐一起来。

漫步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广场，感受那场大决战的壮阔氛围，回味父辈们的铁血荣光。驻足在内蒙骑兵医师的照片前，我仔细端详，那里有我父亲的身影，有他们的战马嘶鸣高亢。在陈列柜里依然闪着寒光，父亲的马刀，武神马刀，头顶着深秋的风霜，铁马冰河会战辽西走廊，留下窝棚阵地战，谱写了血与火的交响，黑山阻击战让骑兵师的战旗屹立

0: 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
0: 高飞和邱伟明共同演唱。

0: 雄倒下的地方。作者：心若止水。前几年，
1: 1945年8·15光复前的黎明，当再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我已60多岁。因舅舅的故事记忆太深，我们不禁在村口的地头开始寻觅舅舅葬在哪里。
0: 养尽了，当地的老人们都说，谢家二少可是难得的后生。舅舅上中学时就秘密参与党的活动，中学毕业就正式参加了八路军。
1: 春天的一个晚上，为完成一项紧急任务，他冒险潜入一个村庄，正赶上日本鬼子做垂死挣扎，进行最后一次扫荡。天不亮就悄悄进村围剿。
0: 就大海深仇，立志学习二哥精忠报国，16岁就参加了解放军。
1: 小时候，妈妈也总讲舅舅的故事，舅舅就成了我儿时的英雄，深深扎根于心底。所以这次回姥姥家，我们就一直在村口田头徘徊，寻找掩埋舅舅的地方。
0: 望着眼前那伸向远方的麦田，我们仿佛看见一位年轻的八路军战士，
1: 抗日英雄曾在这里浴血奋战。
0: 广袤的大地写满了先烈的名字，
1: 写满了先烈的名字，
0: 而那些名字永远鲜活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上。
1: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不衬托你的微雨，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
2: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3: 啊，
2: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3: 哟，
2: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3: 嘿，
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3: 醒神破闷儿
2: 全都有，
4: 逗你玩。
3: 咱们互动吧，
5: 嗯，
3: 咱今儿啊来听那个相声的基本功怎么样？
6: 相声的基本功，
3: 哎，
6: 说学逗唱啊，
3: 嗯，
6: 四门功课，
3: 对，
6: 啊，说那就首对，那就得是说了，
3: 嗯，
6: 说排在第一位啊，是吧？
3: 对呗，说就是说嘛。
6: 我们乐儿确实这十个菜名来，
3: 十个菜名，菜名菜名菜名，这个报菜名啊，的确是相声的基本功啊，而且呢，有很多的相声是以这个基本功啊展开的之后。搞出了这么一个小段子
6: 啊，
3: 嗯，
6: 对
3: 对，
6: 报菜名呢，得说咱们听了多少遍了，
7: 没事，
6: 那得听啊，是不是啊？36年，哎呀，遥想当年呐、
3: 嗯，
6: 是不是啊？嗯，那么这个
3: 老爷刚16那年，
6: 你又知道了，
3: 20年生的，军阀混战，咚一炮，咚一炮，房炸塌了啥的，特别危险。你说老姨那时候、
6: 我就看你表演，你说
3: 那时候出生的，你说咋整？
6: 嗯，
3: 哎呀，没裹过小脚上，
6: 裹过
3: 呀、
6: 嗯，
3: 那还39呢，裹完还39呢，
6: 是可不？
3: 说
6: 乱你乐的，
3: 哎呀，咱就说这个，你好好的啊。36年，这个解放前，这个常连安37岁，带着他的大儿子小蘑菇常宝坤，二儿子啊，这个二蘑菇12岁啊，这爷仨合说的报菜名。
6: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一第一段报菜名呢，是来自于常连安、常宝坤、常宝林。
3: 对。
6: 这属于老一辈的艺术家了。
3: 哎呦，
6: 常连安呢是家族的核心人物，
3: 嗯、
6: 啊，属于常派相声的掌门。
3: 哎，
6: 啊，那这6个儿子呢都是说相声的，有一些是大家可能还比较熟悉啊，比如常宝华
3: 啊，常宝华，对对
6: 啊，常宝霆，哎，这大家比较熟悉
3: 先生。
6: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啊，刚才乐儿也说到了，这是36年，1936年胜利唱片公司录制的，我们想听一下他的这个音质如何哈。
3: 这原作者呢，把这个原声啊，经过了各种调，就肯定是能听得清，但是里边有些词啊、句啊，也还是有些含糊。
6: 来，一起来甄别一下吧。
3: OK，
6: 来报菜名。
8: 常先生，
9: 是不是？
8: 您那怪台谱，
9: 还台谱呢？人送外号叫蘑菇。
8: 您这块蘑菇是口外的蘑菇？
9: 嗯，纯粹口蘑。
8: 口蘑最苦了。
9: 是是。
8: 我看您就怪苦的
9: 哦，
8: 我打死日给您3块药暖粗布衣，
9: 就那么办了。
8: 咱们吃包饺子，
9: 吃吃，
8: 好吃不如饺子，舒坦不如倒着，
9: 这水溜。
8: 咱们吃包饺子，来个1斤牛肉，一斤羊肉，
9: 好，
8: 牛肉葱花，羊肉白菜，我家有小葱花，咱们吃10个煮烧饼，
9: 哦，
8: 好不好？
9: 就那么办了，
8: 咱们吃包饺子了。
9: 我说这位请我吃包饺子，你说我扰不扰？
10: 哎，这您倒得扰。
8: 哎，我说先生，咱们甭吃包饺子了。
9: 怎么又甭吃了？
8: 这太。

0: 饭，
1: 嗯，改的也可以。
0: 咱们吃顿肉烙饼，
1: 这解馋
0: 得瓷实。
1: 嗯，
0: 来他一斤牛肉，
1: 嗯，
0: 啊，一斤吃不够，
1: 不够，
0: 来他三斤牛肉，
1: 哦，也可以，
0: 吃不了正经。
1: 哎，
0: 砂锅一顿，来他一只肥母鸡，
1: 嗯，
0: 一斤栗子，黄焖栗子鸡，砂锅炖牛肉，
1: 哎，
0: 烙点螺丝转饼。吃着吃解闷
1: 儿，
0: 咱们吃完了喝点冰糖水，
1: 干嘛？
0: 去去油腻，
1: 哦，
0: 小肚子上弦，谈谈心，
1: 说会的话，
0: 就能办。
1: 这怎么样？这个，
2: 这好，这个炖肉可太实诚了，
1: 就能办。
0: 哎，我说先生，
1: 嗯，
0: 咱们甭吃炖肉烙饼了。
1: 好，你拿好主意就出来了。
0: 咱们吃窝头吧。
1: 哟，吃窝头啊？这个我吃的干。
0: 给您熬点小米粥，
1: 对，
0: 来他50鸡子、
1: 嗯，
0: 一斤黑糖，半招桃子，再给您请个收生婆。
1: 别忙，我这养孩子是怎么着？咱们这零碎取消，咱们就是窝头，咱们喝点小米粥。
0: 哎，咱们就是窝头了，
1: 就这些样了。
0: 哎，
1: 那么您请不请？您得改了六回了。
0: 您要是真吃，我真请您。
1: 好，我还最实诚，我找您。
0: 咱们下庄子。
1: 定场了是怎么的？
0: 加饭庄子。
1: 哦，
0: 咱们吃南北全席。
1: 就您这脑袋，你还吃南北全席呢？
0: 我没请你吃过。
1: 请谁吃过？
0: 我请你爸。
1: 甭吃你就饱了。嗯，请过吗？
0: 请过。
2: 哎，这么着让他说说。
0: 哎，
2: 解头到尾，你要说过啊，这饭呢，请我吃过。
1: 对
0: 对，
1: 你说说。
2: 说一说。
0: 我请你爸爸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中花小肚、晾肉香肠、紫菊酥盘、青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当鸭子、官员西瓜、鹌鹑、卤柿子、卤子鹅、山西兔脯、菜蟒金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的火腿、烤白虾、呛青壳、烤面鱼、呛猪笋、芙蓉苋菜、烤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烤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田鸡、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汁炒排骨、清蒸香鸭肚、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糕、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樨汤、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樨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脯丸子、蚵仔丸、烧羊肉、酸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牛掰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鲜笋、活鲤鱼、板鸭、土子鸡。
1: 哦，
0: 你爸爸吃完肉一拉手心脯，
1: 饱
0: 撑死了。
2: 哎，我哪儿撑死了？
1: 哎，这饺子诈尸是怎么着？
2: 你别挨骂了。
3: 区别，
4: 这区别很大
3: 啊。好在呢，36年的录制的这一段，音质还行，
4: 还可以吧。经过技术加工之后，我们倒是能听清大部分了。
3: 但是我们能听出来那种，老。
4: 那怎么个老呢？
3: 就是段子的老，
4: 哦，
3: 还有这个说法的老。
4: 哎，的确是，这普通话的口音，
3: 透着点现在那北京话哈，那个感觉，
4: 有一些，
3: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看来是说这个，相声当中的
4: 基本功。哎，
3: 所以刚才你看我们听到的这段报菜名
4: 啊，蘑菇
3: 啊，
4: 然后呢，他这个大儿子就叫
3: 小蘑菇，二蘑菇，
4: 对，一直到五蘑菇
3: 啊，一直到五蘑菇，
4: 六儿子没有蘑菇，
3: 怎么呢？
4: 那时候可能都快那个都六几年了吧。他一共12个孩子呢，能听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他老父亲呢叫蘑菇，就这么排起来的。但是老六就没有蘑菇这个艺名了。挺有意思。
3: 好。
4: 反正到现在呢，就仨儿子是最出名的。相声门里边常提的就是小蘑菇，
3: 差一点儿，再差那么一点儿又如何呢？哈，咱就说啥呢？你说就这个报菜名，咱总听这个菜那个菜是吧？什么蒸熊糕、蒸鹿尾的哈，
4: 蒸熊糕，
3: 你就说，
4: 对，这个好，非常好，这个菜好吃。
3: 你要是没听清，那你可以及时问。
4: 老姨，其实那些气儿灯咋没有了呢？快回一家啊！
3: 我们说吃这个报菜名里的名菜，
4: 哎，
3: 各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4: 哎呦。那可不容易啊！
3: 报菜名里面，因为菜式太多了，
4: 太多了。
3: 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呢，
4: 啊，
3: 就是、嗯、还太年轻，知道吧？
4: 嗯、
3: 太小，
4: 是
3: 吃呢有点浪费啊、
4: 嗯。
3: 但是现在才知道啊，感情、
4: 嗯、
3: 啊，就是林妈呀，
4: 养身体啊，
3: 嗯，就是中国林妈，
4: 你瞧瞧，
3: 是吗？啊，那时候就纯属就是、嗯、就是跟着凑热闹，
4: 对，
3: 啊、
4: 嗯，吃一口呗。
3: 吃了一下、
4: 嗯、
3: 是清蒸的嘛，清蒸哈什么啊，
4: 我们现在没吃过那个，但是吃过别的，川式的那个牛蛙什么的，
3: 哦哦，
4: 嗯，那跟人老姨吃那比不了啊，绿色的啊，吃都是人家吃草啊，吃小鱼儿啊那么长大的，
3: 哦哦，是，
4: 所以说
3: 不说那个，
4: 这个报菜名里
3: 是没吃过呀，
4: 没吃过，
3: 没吃过，
4: 吃得着吗、
3: 啊、什么叫鹿眼呢，
4: 鹿尾巴，鹿眼儿，
3: 鹿尾巴是吧？
4: 对，
3: 然后经过腌制、风干、
4: 嗯、
3: 处理、蒸制的
4: 啊，是，
3: 哎。

0: 大概是这么个做法。
1: 嗯，
0: 还有像什么那个瑶柱，这也吃得着
1: 啊。瑶柱，
0: 对，
1: 瑶柱，好家伙，干贝呀，
0: 啊
1: 好吃。
0: 你瞧瞧，清蒸翅子，这老姨肯定也都吃过。精选的鱼翅泡发之后呢，加鸡汤等一些调料清蒸，鱼翅呢变得软糯，
1: 这不吃了，
0: 浓郁，
1: 早就不吃了。
0: 啊啊啊！
1: 早就不吃了。啊，
0: 怎么了呢？
1: 这个东西呢，确实，
0: 那
1: 哎，对，好嘛，是
0: 海参爱吃，
1: 葱烧海参呢，嗯，也好吃极了。
0: 那这得是这个山东菜，这是
1: 那是名
0: 菜，
1: 嗯，
0: 能把这个做好都不容易。老姨做这个没问题吧？嗯，
1: 我裹面糊这步还行，
0: 其他的也不行。
1: 其他的这不都在是吧？你得多
0: 能吃得着，就会裹面糊。
1: 那挂面糊那么容易的吗？是不是啊？
0: 好，咱再说个菜，这个菜可实在是，
1: 嗯，
0: 对于咱锦州来说太普通了。
1: 嗯嗯嗯，
0: 就是烧猪蹄儿，对吧？
1: 烧猪蹄儿是什么呀？
0: 其实它呀，只该是吧。啊，这咱没研究过，哪天呢咱好好研究这个。另外一个，我跟大伙儿说一个，咱给大伙儿留个问题
1: 啊。你说
0: 烧子盖儿是什么东西
1: 啊？
0: 嗯，赵姓来了，我只听过红烧猪蹄儿，差不多连里也是啊，红烧猪蹄儿，哎，
1: 要控制。就是选用鸭子和鸡呀。
0: 嗯嗯 嗯
1: 怎么叫烧鸳鸯呢？
0: 怎么呢？
1: 啊，就是鸭子和鸡，你这两者呢，处理干净。
0: 明白了。
1: 对，然后再加工。
0: 就是比如说吧，我们常吃的那个可乐鸡翅，就鸭翅跟鸡翅一起啊。
1: 嗯。
0: 那以后我就会做了，可乐鸳鸯翅。
1: 鸳鸯翅。
0: 嗯。
1: 鸳鸯茶那鸳鸯翅。
0: 鸳鸯双栖蝶双飞。里边
1: 我们乐儿唱这歌都咬牙切齿的，各位听着没有？
0: 大枣和江米，
1: 你在我们乐儿面前别总成双
0: 啊。知道过类似的消息是吧？听过，不对啊，但指定是离着不远儿。
1: 啊，
0: 这就是再想想。
1: 好好，
0: 谢谢笑傲江湖，嘎嘎将心比心啊！我想我是海。
1: 嗯，
0: 好事发生，哎呦，好事发生太好了。嗯，
1: 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啊？
0: 嗯，懂你
1: 郭子
0: 大名说的。他们俩说的又不一样，别忘了我们的问题，烧子盖是什么东西。
1: 来，万一姐来听王平郑健带来的报菜名。
2: 给您在这儿背背南北大菜满汉全席的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江米酿鸭子、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还有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瘦肉、肉。
3: 我应该怎么说呢？
4: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否？
3: 您请讲。
4: 你刚才说的那几样菜肴呢，是真传家修，凝聚着多少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啊！哪能这样随便说说呢？
3: 我应该怎么说呢？
4: 说好这段相声，你得有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3: 哦，
4: 你要想到泱泱古国源远流长。你要想到你是在向全人类展示沧桑。
3: 我来，
4: 你试试。你这不是要请人吃，
3: 我这是
4: 要吃人。
3: 我应该怎么表演呢？
4: 气吞山河之势不是嚎叫。
3: 那我应该
4: 自己揣摩一下。
3: 哦，我明白了。你看啊，那就是我请您吃。
4: 你要干嘛？
3: 请客呀。
4: 请字也是重音
3: 啊。这我请您吃。
4: 你要
3: 我请您吃。
4: 噎着了。这还没吃呢，你怎么先噎着了？ 好好好好，这个太深奥，下台之后自己揣摩。哎哎哎，往下来，
3: 往下来就是蒸羊羔，
4: 注意共鸣。
3: 蒸熊掌，
4: 译下去，
3: 蒸鹿眼，
4: 扬起来，
3: 烧花鸭，烧雏鸡，
4: 炖。
3: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
4: 你这干嘛呢？这是？
3: 哎呦，您可不知道，刚才呀，我碰上一位高人，点拨了我一下，正练着报菜名呢。烧子，哎。

0: 报菜名朗诵是哪混蛋给你出的主意？
1: 不是怎么了？
0: 破败啊！完全是伪话剧的装腔作势啊！
1: 什么叫伪话剧啊？
0: 于是之像你那么演出，林良辉像你那么说话，
1: 那我应该怎么表演呢？
0: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否？
1: 我这就成汉奸了。
0: 打算把它说好了吗？
1: 打算呢，
0: 满工满调，有板有眼，最好再加上咱们中国戏剧独有的身段，迎风杨柳，眉目生情，那才能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1: 是怎么加呀？这
0: 说的哪儿加哪儿啊？
1: 不明白。
0: 比方说，说的蒸羊羔，
1: 我呢
0: 加羊的身段。
1: 羊是什么身段？
0: 我请您吃蒸羊羔。
1: 哦，我明白了，你看我来一回啊，我请您吃蒸羊羔，
0: 这是水牛啊，哪儿那么大犄角啊？哎，这就对了
1: 啊，这是蒸羊羔，
0: 还不错，身上有一说就给
1: 您看我下一个是不是这么来？
0: 来了，我搂搂，
1: 还有蒸熊掌，
0: 谁还敢吃啊？
1: 是是，
0: 换只掌
1: 啊，蒸熊掌，
0: 突出掌腕高点。
1: 这样，
0: 到这儿差不多。哎，反正话又说回来了，我说的也不一定对，我姑妄说之，您姑妄听之。
1: 不，您说的挺有道理的。
0: 祝你大赛取得圆满成功。
1: 啊，谢谢谢谢，
0: 回见您呢。
1: 哎，
0: 我没戴帽子来吧？
1: 好像你也没。
2: 前十道菜就够枪毙的了。
3: 是啊。对，你这是不是啊？所以那鸳鸯啥的没告诉你吗？鸡和鸭啊，
2: 那个
3: 你也真捞去。
2: 明天帮哥查一查鸳鸯是不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完再另外查一个好不好吃。
3: 是不是也不能吃啊？你就看着成双配对，你生气，你没告诉你吗？你轰跑的。
2: 我对鸳鸯没什么反感的地方，他们不忠贞，公鸳鸯飞了，母鸳鸯另外就再找。
3: 那咋的？那人家出现的时候，人是成双配对，对不对呀？你看，在人前啥样？
2: 肯定
3: 你问的是不是有点多？
2: 肯定的。
3: 打架？
2: 三天两头打一架。
3: 他都得能打起来。这个有的时候一言堂吧，其实也挺……
2: 哎呀，
3: 没意思。
2: 你这么想，心里就舒服多了。你说你总戳人肺管，肺管子，你这真是。
3: 我说的是事实。
2: 它是一个俗称，
3: 俗称，
2: 比如说梅花肉。
3: 这个大家买肉都知道了
2: 啊，梅花肉
3: 都懂。
2: 哎，就它怎么说呢？就那一块长得像花似的，就这么个意思。
3: 是是。
2: 这紫盖呢，就是传统的一个俗称，
3: 俗称
2: 指的是这个动物的臀部跟大腿连接的那块肌肉。
3: 乐说的比较重要啊，记一记啊。
2: 老姨说，为无他，为手熟耳，咔咔咔给你卸了。是就是这么一块肉，就管叫紫盖儿。
3: 好好啊，叫紫盖儿。
2: 对，颜色深一点儿，然后这个形状呢饱和一些，大概就这么来的。它这个部位的特点是什么呢？
3: 什么呢？
2: 肥，它都能够充分的吸收调料的香味，同时呢能够保持肉质的嚼劲儿。
3: 好了。
2: 你看看，
3: 你看真长见识。
2: 哎，这就是紫盖儿。一般呢，这个汉族的就是指这个猪腿的部分。像其他的伊斯兰的这个就喜欢那什么了，这牛啊，叉不离儿。
3: 好好好。
2: 但是人家那赵喜儿啊，是一直就咬准了，说我就吃过，我也知道怎么做。
3: 是不是？
2: 只不过他说的呀，稍微有点远。他说
3: 吃过，那得以吃过的为准
2: 啊。行啊，
3: 是是，
2: 欢迎刁四丫头、王静还有冯。
3: 嘎呢？
2: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3: 你请往后翻，请往后翻。
2: 这是什么来着？
3: 是红丸子，红丸子。
2: 烧死。
3: 他说之前的他都没吃过。
2: 不可能。
3: 那也就是说之后的他都吃过了。之后的有什么呀？白丸子、南煎丸子，
2: 对对，四喜丸子
3: 是吧？这都吃过了。
2: 什锦酥盘，什锦酥盘你吃过吗？香肠也不用说了，
3: 那就是个大拼盘。
2: 对，晾肉呢？晾肉它是这么说的，其实呀，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呀？你们湖南的那种腊肉这一类的，风干的、晾干的，
3: 对，腌制，
2: 对，
3: 然后挂起来晾干。
2: 小肚、松花小肚、腊肉，这都是我们都吃过的。炸飞禽、鹌鹑呢、鸽子呀，这是咱锦州人常吃的。炸葱呢，吃过吗？现在有小食品炸葱。 你还别说，
3: 那已经是老食品了。这当然裹面糊啊，这个是有手法的，有技巧的。
2: 当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你是不是搁手是蘸面糊完就缩了缩了？
3: 你得有面呢，真是的。那这个编排我就说啥呢？他就是得蘸面糊。这个面糊就你

0: 炸海耳，
1: 炸木耳。
0: 嗯，
1: 没吃过炸海耳啊？
0: 炸蘑菇，
1: 海耳就是木耳啊。我再这个普及一下啊。
0: 啊，我以为你说海耳，青岛里不海耳呢？
1: 你懂啥呀？起学呢？
0: 好
1: 啊。都得挂名户，
0: 炸海尔，那个，我再说两道菜啊。
1: 啊啊，再说两道。你想好再说啊。
0: 炸金丝是什么呀？
1: 这都不知道。
0: 嗯。
1: 哈，这都不，我说一个吧。
0: 嗯。
1: 春不老是什么？
0: 春不老。
1: 嗯。
0: 松针。松针。
1: 怎么？
0: 春不老，一年四季常青。
1: 松针。
0: 嗯。
1: 咋松树叶都不是吗？松针吗？
0: 松树有叶吗？还松叶？
1: 咋没有呢？那挂满树绿，
0: 那不就松针吗？你天天捣乱。菲尔普丁说炸串都挂面糊啊，嘎嘎说炸金针菇不对，我出我正确答案吧，炸金丝儿就是炸豆芽儿。
1: 你看看，
0: 把豆芽还得是改刀切成丝儿。啊，
1: 哎，
0: 挂面糊一炸就好吃了。
1: 你看看这挂面糊，啊，
0: 不是不挂面糊，这豆芽真没法吃，而且炸起来都是水分，啪崩啊。
1: 我们说的这个呢，都是报菜名里的菜。
0: 对，都是报菜名里的菜。
1: 可能我们以前听报菜名，未必听到这儿了，或者是呢，他这个都说完了，
0: 嗯，
1: 你也没觉得有哪道菜我印象深刻，是吧？
0: 因为什么呢？有老姨给大伙儿讲讲
1: 啊。
0: 因为这相声报菜名里的菜品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对，它的这个数量呢，它也是因为版本啊而有区别，
0: 对，
1: 啊，所以呢，你可能听这一段，哎，有这个，
0: 啊，是，
1: 你再听一个版本呢，它可能就会有删减或者是增加，
0: 对，
1: 嗯，那大差不差呀，这个版本呢，怎么的也200多道吧，
0: 200多道，对，
1: 300道菜，
0: 好像有人说过，说是300道菜。
1: 嗯
0: 嗯，
1: 就我们常见的表演的版本当中，一般也就是，像最开始的那几道，蒸羊羔、蒸熊掌、
0: 蒸鹿眼儿
1: 啊，蒸鹿眼儿，这是刚开始，
0: 对，
1: 一直到最后那叫外加
0: 啊，你别问我，我得找材料，我不会背这段，我找找啊，
1: 外加腌，
0: 腌什么呀？
1: 撇了丝儿啊？
0: 哦，你说那个呀？
1: 哎，
0: 我听的还是就是糟油鱼片儿，
1: 哦。所以你看它是有区别的，包括我们刚才听的那个
0: 对
1: 报菜名里面，
0: 看看，老板的，
1: 你可能也没有听到这一段，
0: 没有
1: 啊，但是它实际上是就是有这个结尾的话，大约是180多道菜，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嗯，对，
0: 然后呢，这个确切的有这个记载的说，马志明这个版本呢额外增加了41道菜，这个叫杂烩锅子为结尾，有220道菜，
1: 对，
0: 你看看，
1: 哎，所以每一个版本是不同的，
0: 对，行了，跟大伙儿研究了紫盖儿，这劲儿是长学问了。
1: 春不老是什么呀？
0: 什么呀？春不老，
1: 你都不想思考一下吗？
0: 春不老是四川某地的一个大侠吧？
1: 大侠，
0: 哥四个，春不老，夏不老，秋不老，冬不老，是不是？
1: 你这么有创意呢？
0: 老大水上漂，老二水里游，是不是？老三水边站，老四钓个鱼，春不老。
1: 啥呀？就是春不老，就问你是啥哈？我好多戏呀你。
0: 啥呀？
1: 就是一道菜呀。
0: 啥菜呀？
1: 啊，叫素呛春不老，这个
0: 素呛春不老
1: 报菜名里面有。
0: 哦，
1: 春不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吃的。雪里红。
0: 不吃。我一点不扒瞎，
1: 吃比较传统的一道菜了。
0: 给钱我才吃，给少了都不吃。那雪里红啊，电台在北区的时候，年年冬天就炖雪里红炖豆腐，我就纳闷儿，这菜你说谁吃？完了那帮大哥大姐，喝的还挺香。要不是周五炖炸鸡腿，我都不上食堂去的。我后来，
1: 你可别去。真是的，多好吃的菜呀，都进报菜名了，是不是？
0: 还有干豆角，那家吃腻。
1: 你看看，说那玩意儿都是好吃菜。
0: 还有老姨提到撇了丝儿，那破玩意儿呢，我的天，还不如整点咸，你搁的叫什么来着？还不如那个呢，蒸熟了好吃。
1: 芥菜疙瘩呀？
0: 啊，芥菜疙瘩，那个。撇了丝儿好吃吗？
1: 你跟他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
0: 那个炸芹菜还行。少拍点蒜，搁酱油，搁味精啊，搁一小捏这个咸盐，哎，它能下饭。配一丝
1: 挂面糊吗？

0: 什么面糊又不是炸的
1: 挂面糊好吃。哎，我挂面糊可以啊，你整点原料我给你挂面糊。
0: 哦，没有原料我家现在她老公搁家带孩子呢，
1: 是吧？听听。嗯，
0: 今儿说好吃
1: 好吃。
0: 今儿你说啥玩意儿好吃啊？你说明白了。
1: 就是雪里红嘛，
0: 啊，
1: 是吧？干豆角是不是都好吃啊？你这没饿着还是？老伟少强说：“乐啊，你咋啥也不吃？你那身肉。”
0: 唯一就是那个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不吃芹菜，但是呢那时候蔬菜比较少，而且它富含纤维，就是乐妈。
1: 但是芹菜馅的饺子你吃？
0: 吃，那还是之后呢？我不吃不是吗？乐妈就想出一个主意来，知道我爱吃肉，就把那瘦肉连一小丁丁那小肥肉。人那个刀法特别狠
1: 啊，羊肉韭菜，
0: 嗯，
1: 好嘞，
0: 小羊小羊，嗯，你吃小羊不？
1: 明天说爱吃雪里红冻炖豆腐 啊，天天来。爱吃雪里红炖，我们家那个院儿前院儿，我不说，
0: 嗯，
1: 有园子，后院有也有园子哈，
0: 嗯，
1: 前院儿啊，我们家就有两棵香椿树，
0: 嗯，
1: 我是在湖南的时候我才知道啊，感觉有这东西。
0: 蜈蚣都跑了
1: 杨宇说树都没了破坏绿化
0: 谢谢杨宇还有谁跟我们聊呢？
1: 还有嘎也说那个茼蒿好吃，
0: 茼蒿，啊，对，
1: 茼蒿这种有味道的菜吧，真是有些人特别喜欢。
0: 你知道有一天我怎么吃

0: 以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
1: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能有这种想法的他们还是呢不懂不了解，或者是工作给你的一切带来了很多的快捷方便和智能以后，这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你可能会感觉到，哎呦，这东西又无比的神奇了，是吧？你看刚开始你不了解的，前没听过，说这也很正常。然后再到逐渐开始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体验了，开始使用这些方法以后，感受到给他带来身体的实实在在的变化，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实现做到人人平等，这个是很关键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呢，你看我带给大家这个，
0: 其实一些慢性疾病啊，我们说有些老人卧床的、瘫痪的、走不了的，成天需要大把大把吃药的，你这和人家背着背包四处走，
1: 我的一个按摩的运动是非常好的，而且能加强血液的循环，改善体内物质的代谢，然后你坚持学习，坚持去做，能活这口气就是这口真阳之气、元阳之气呀。你这气要是短，寿命一定是短的。
0: 哎呀，您讲到这儿，我
1: 刚才这个解释还是很恰当啊。英雄气短，包括还有句话叫什么叫美人迟暮嘛，也就是英雄是怕气短的，是吧？那美人说怕迟暮啊，年轻漂亮的女子啊，一副姣好的容颜，但是呢，她担心。到了暮年以后，
0: 年老
1: 或者学过历史的都有一定了解，
0: 对，
1: 是吧？这个人是不是英雄？绝对英雄，
0: 大英雄，
1: 对吧？文韬武略呀，歼灭招降匈奴近十万人，打通河西走廊啊，漠北大败左贤王，汉武帝封为第一骠骑将军呐、说明啥？那是了不起，何生亮啊！他自己还感觉挺不公啊，
0: 是这样，
1: 对吧？我文韬武略啥都行。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我感觉我周瑜就了不得了，那为什么天又生了个诸葛亮出来呢？你包括那诸葛亮本人呢，

0: 咱也知道，那诸葛亮了不得的时候，神锐气了，没有任何的生气了，变得优柔寡断了。大家也都搞不明白，怎么突然间，大家心中这个英雄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唯唯诺诺了？他不是说是与生俱来，生下来注定他就是英雄，是后天决定的。也就是他的脏腑气机一定是很强的，你比方说，他就不具备英雄的气质啊，所以肝气也得足。另外一个，肺气还得足。为什么呢？因为肺主呼吸呀，纳气藏
1: 不足了，那么就有可能成为英雄了，是吧？
0: 这个不敢100%啊，因为咱们说这个英雄可能都会成就一番事儿了。为啥有很多人说，哎呀，做啥事儿说，哎呀，现在一点心气儿也没有，一点心劲儿也没有了，整个人就什么都不想做了。所以说，心主神志，主神心，就生活当中哪些事儿最容易让我们伤心呢？伤心神呢？那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无非就是情感方面呢。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啊，凡是感情，也有的人，你看人家呢，在面对一些感情的纠葛呀，或者是打击和挫败以后，他就不会变成这样子，反而是越挫越勇。生活当中也有这种人，始终不拆，他们都属于英雄嘛。

0: 你还在继续的玩这个手机，继续消耗，结果没坚持多大一会儿，就突然间一下子它就关机了，
1: 完全没有电
0: 完
1: 了
0: 全就没
1: 吧？
0: 电了。突然一下子不给你啥征兆，一下就亏电就关机了。
1: 对。
0: 他就是这道理，因为英雄他这种性格使然的决定，他始终要保持什么战斗的姿态。正是因为这样呢，他体内的真气，他肯定是一直在快速的消耗啊，在消耗的时候还不懂得补充，而且还在继续坚持战斗的姿态，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很快这点真气不就耗尽了吗？真气耗尽，脏气就衰竭呀。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像手机一样，明知道电量不足要及时充，但你不充，等到关机就一瞬间，瞬间就关机了，就是这道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有很多一直从事这个重体力，都是耗真气呀。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给自己去纳气、去补气，这样的人一定是气短的。我指这个气短，可不单单是志气的气。是真阳之气呀，耗散严重啊，这样的人寿命他就不。
1: 那说到这儿哈，还真是给咱们一些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的，或者说我们就是从事过重的脑力劳动的这些人群哈，给大家得敲个警钟了啊，就是说你不能过度的耗气，气就是命，那我们得学会给自己补气纳气才行啊。
0: 对，所以有人讲，我也知道啊。我这么长时间操劳下去，累下去，透支身体、透支体力、透支脑力，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我停不下来，因为我需要养家的重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果说我们能学会给自己通过一些主动意识的一些方法，我们想办法去给自己去补气和纳气，这就好了嘛，
1: 对，补上来就
0: 别让
1: 好
0: 它
1: 了。
0: 过度消耗嘛。是不是啊？有消耗，咱们还有补充的，不就好了吗？所以说呢，就这类人真要好好的学一学，给自己补补气。
1: 那怎么补呢？
0: 那无非气儿从哪儿来，就从呼吸来嘛，就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吸天地之清气，吐脏腑之浊气呀，补益脏腑的真阳啊。方法其实很简单，什么方法呢？大家听好喽。干啥呢？多做深呼吸。啥叫深呼吸？我不需要细讲了吧？深吸、深呼的练习方法，深吸气，长呼气，你就做吧，就能很好的给自己的脏腑做深度的气息的交换。如果你能养成经常做深呼吸的习惯练习，就能够很好锻炼你脏腑的功能，补益你的肺气，肺气足，宣发功能好，就能鼓动你的胆气，胆能就会强大，你自然就少生病，你的寿命自然就长啊。
1: 这样咱们就明白了哈，那就是多做深呼吸，是
0: 对
1: 吧？
0: 对，多做深呼吸。
1: 那老师，楚老师，您说这个具体有没有时间要求呢？你说我们做多少次合适啊？
0: 这个没有具体要呼长吸的动作。比方说，你连续做个几分钟以后，你会感觉到很累了，累了你就停下来呗。
1: 就是没有什么非得做多少次。
0: 对，没有具体次数和时间要求啊，就每天呢，你可以多坚持、多练习、多做一做，它一定非常好。
1: 这样就给我们身体的脏腑气机呢做一做深度的交换，增强脏腑功能，它是很有帮助的
0: 对
1: 呀。
0: 呀，肯定是这样啊！就你也好，我也好，就现在任何人都一样啊。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身体呀，不管是啥原因啊，是劳动累的也好，还是说这时候啊，我们这个胸腔、腹腔，它都是在规律的上下在起伏在运动。那么胸腔、腹腔，每一次深度的自然的这种收放的动作，就相当于给咱们里面的脏腑的这些器官做按摩运动一样啊。哎，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按摩方式啊，而百脉的顺畅啊，才能保持机体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至于你在这个节目开始啊，你又提到个问题，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
1: 对。
0: 是吧？是实际上是针对身体哪方面的？这个实际上 我进行了大量的一些归纳和实践总结出来的，总共有36。

0: 六种不同的这种呼吸方式，还要配合一些肢体的动作来完成。也就是说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进行呼吸。那么这个真心痛吐纳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36支当中啊，用诃字诀的呼吸方法。我之前讲过六字诀当中的诃字诀，诃为泄，息为补，需正身端坐，平稳气息，以鼻微长吸气，然后细细合之，令身不得闻，大略以36遍为座，故能补心气，助心血，通心脉，能除心痛。说简单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套方法呢，告诉我们身体端坐，让身心放松，头脑清静。每次反复做多少呢？做36遍为宜。
1: 嗯，
0: 啊，记住36遍。那么关于这个诃字诀这个呼吸的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这个详细的都给教过大家了啊。我就不在这再继续反复去说了。也就诃字诀这36遍，你反复呼吸，其华在面。所以我们坚持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心气充足，面色红润，哎，就能远离这种真心痛的问题。啊，有这些情况大家可以做一做啊。而且在我这个归纳总结这个吐纳36式当中啊，还有一种
1: 言呐、行走无力呀、腿脚僵硬啊，哎呀，就是我们太多老人需要这个好方法，
0: 是吧？你看，我感觉这方法应该适合很多人啊。
1: 嗯。
0: 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就得需要肢体的配合去做了。怎么做呢？身体首先要自然放松，还是啊，不要被周围环这个膝盖，把咱们这个双膝给它抱住，是这个一个抱蹲的姿势，蹲在这儿。蹲好以后干什么呢？咱们开始吸气了，缓慢的用我们的鼻子来进行吸气。这里面有技巧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头脑意念要想，我们吸进来这个气是从脚底的涌泉穴缓缓的吸入上行，一直从涌泉穴到小腿啊，从小腿呢到腰肾到肚腹再到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缓缓的起身开始站立。随着冥想不断这个气往上升的意念，你身体也在缓缓的逐渐的站立，一直你冥想这个气已经到你头顶百会的时候，你的身体也随着完全就站立直立起来了。这是第一个戏，
1: 身体呢得跟着节奏缓缓的站起来，
0: 啊、
1: 对吧，老师？
0: 对了，对了，理解对了啊！所以这里面是有点技巧的啊。
1: 嗯嗯，
0: 这叫啥呢？我们叫周天行气，叫捧气灌顶啊。
1: 捧气灌顶
0: 啊。那么随着我们把这口气吸满了，身体这时候也站起来了。啊，那时候我们就得开始向外呼气了。
1: 得呼了，
0: 往外呼啊。那呼气的动作实际上和吸气的动作啊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开口，缓慢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的意念要冥想什么呢？就是这个气，现在你不冥想，已经聚集在你头顶百会的位置了吗？
1: 对。
0: 然后你想着这个清气从头顶百会随着往外呼气，开始逐渐往下走了，一直到咱们这个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通过涌泉穴再缓缓的把它排出去，要有这种冥想。
1: 嗯。
0: 同时呢，身体要配合着这个气逐渐往下引，意念的引导，然后你身体也是缓缓的要往下蹲，蹲到啥时候呢？继续还原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的动作，这叫一组
1: 一组啊，
0: 这就完事了。
1: 嗯，
0: 反复练习多少呢？反复练习20次，停下来休息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人，一天当中你可以多做几次，做个5-6次，每次做它20组。如果说有这个下肢的腿部的一些疾病来，越做越好。
1: 嗯，
0: 就这套方法，我告诉你，就包括这个有下肢肌肉萎缩的，或者是有坐骨神经痛压迫的，效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嗯。真是太好了哈，而且是很简单很好操作的。
0: 对呀、
1: 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下肢啊腿脚筋骨啊都教给大家活了， 我们要跟着学，跟着做啊。
0: 嗯、
1: 那一起获得大收获呀，
0: 对，
1: 那真是太好了。
0: 哎，
1: 那楚老师，您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那我既然有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对下肢腿脚练习的这个方法，那是不是也有针对腰部锻炼的这个特殊方法？因为你看，我们很多家人，他除了说腿脚不好，
0: 嗯，
1: 那腰也不好啊，
0: 嗯，嗯，
1: 腰酸腰痛啊，腰椎病变呐、啊，那有的很多人他这个腿脚不好，都是因为腰椎问题导致的。
0: 嗯、那倒是，嗯，
1: 啊，那有没有针对？
0: 在36式当中有一套叫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这个方式对于腰部的不好的人就很管用。
1: 嗯，那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那看看时间应该还够哈，就麻烦您赶快的就教给我们大家吧。
0: 可以可以啊。
1: 嗯，
0: 这套动作呢挺直的，
1: 嗯，
0: 双手叉腰，把这个大拇指正好按在命门穴

0: 个位置，哪是命门呢？就是第二腰椎脊突以下，有老百姓总说咱们后腰这两个腰眼的位置。
1: 嗯，
0: 用力用拇指把它按住，然后这时候开始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
1: 啊，从后腰，
0: 哎，然后想象吸入的这个清气从命门进入，然后充满了整个腰部，然后缓缓的把这口气吸满以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要想象的全是浊气，从哪儿呢？从你命门这个穴位，还能把它排下，讲过，吹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肾呐，可以补肾气、强腰膝呀。所以在呼吸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气呼进了，声音就停止，就这样一吸一呼。也是为一组，椎僵硬麻木，你连续做几次以后，很快的你就能收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经历诸多的实践应用，很多人的应用以后，我总结出来最好的一个成功方法呀。
1: 嗯，太好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2: 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6: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了，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老朋友，有我们很多的新朋友，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我们很多很多的新听众。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就聚集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这里呢，有我的故事，有我们大家许许多多人的故事。可能这个事儿呢，在今天戳中了你，我们在聊。但也有可能啊，今天你说这个事儿，你被戳中的这个事儿，那么就是我明天可能遇到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我们大家在互相聊的过程中呢，是一种彼此的托举，彼此的成长。那么今天呢，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其实聊这一个事儿呢，应该说是在上周的时候呢，咱就有一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他的生活中，他被什么事所戳中的，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这样啊，就是因为他后面的留言呢是大致是这样，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听众，所以吧开头他就说燕秋老师您好。一般在提问的过程中呢，或者是在这里面就是在后台留言的过程都写的是杨老师你好，或者是燕秋老师好，一看这个称呼呢就能知道呢他一定是咱的老。那么在这里面你看啊，他是这么说的啊， 燕秋老师您好，我上高中的时候呢总被同学欺负，到大学之后呢情况好转了，起初呢我从没反思过自己，后来慢慢觉得是我的言行处事方式有些不妥，甚至觉得当年被欺负是理所应当的，当年被欺负是理所应当的，这件事多年来一直卡在心里解不开。我常常觉得人生特别，可这种负面的念头还是反复出现，想请老师帮帮。好，因为他这个留言呢，大致就是这个，就是这些，就刚刚我基本给他整理了一下哈，大致就是这个想法这个。那么在这里呢，你可能有那些体会呢，我只能说我

可能会能体会你，但你要说我完全能体会呢，我想我可能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我尽量呢，我会来，就是体会你这么多年的那种压抑，这么多年那种压抑，又自责又痛苦，这样一份心情。因为你常年呢，就是以前在大学之前的时候呢，被欺凌，因为一个人被欺凌啊，可能你就带来一些心理的创伤，会有创伤。因为欺凌这一块吧，我都不能说是欺凌吧，我上学不能说是被欺凌，但是我一定是被我们大学时我同桌让他欺负过我。我们俩当时我们俩是来自一个地方的，他年龄比我大点，然后有想法，所以就这种知识我始终每一天迈着沉重的脚步，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学校。可能这不是说什么，就是那种，我感觉这可能就是用冷暴力带来的，一直到后来去了。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反正我从我呢，因为我呢可能我想这也是一种被霸凌的一种吧，是冷暴力中的一种。然后就是所以吧，你说常年被欺凌，我可能能体会到你那种心理的状态。然后可以说一个常年被霸凌的人特别容易心里有一个啥样的观念呢？特别容易自我否定啊，把自我否定的想法一交织在一起，有的时候吧，就是当下解决不了这个事儿的，就是特别绝望。但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哈，呀，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宋佳哈，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感谢宋佳是那个爱心豆，这个爱心豆，因为在这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当被霸凌的时候，当我们有那些消极的情绪的时候，但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让你不敢反抗啊。你要反抗了，他不敢欺负你。反正我知道，我那时候我是不敢反抗啊。我心我一反抗，因为那时候吧，就是我有一个啥体会。我一反抗吧，座位不能调，然后更别扭了嘛，还不如那拧巴呆着。反正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这位听众朋友哈，我感觉吧，首先呢，咱理清一下那霸凌，你被霸凌这个行为哈，就是，首先我们看啊，就是一个。为啥理清这个霸凌呢？就是别人霸凌，就他人别人霸凌的行为，别人霸凌的行为，你可能说那我是不是活该？那绝对不是你活该的理由。他霸凌，凭啥你活该受气呀？那绝对不是的，不能这么推理，一定不能这么推理。因为从社会心理学和那个人格心理学，要从这个他这个底层逻辑来讲。就是社会心理和人格心理学，从这个底层逻辑来讲，可以说校园霸凌的发生啊，就是一定是施暴者的他的认知偏差，他认知有问题，你知道不？不是咱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不是咱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是他的认知偏差。跟咱说句心里话，他只是他霸凌的一个对象而已，但绝对不是咱的错，是他的认知上他有问题，他认知有问题。所以吧，就是像他那个心理学不讲究知情意吗？认知、情绪、情感、意志、行为吗？是霸凌者的认知有问题，他的情绪情感的表达的模式有问题，所以他才有霸凌的行为。所以吧，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就是边界感是缺失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和那个做就是被害者说是不是我做事不妥呀，不妥当啊，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吗？没有必然的就是这种因果关系的，不会有的，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在这里面，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哈，你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因为你开始反思了，你开始觉察了，觉察到自己的行为，就是觉察自己的行为呢，自己的处事呢，可能有需要调整的地方，都调整的地方，我感觉这是自我觉察能力的进步，这值得肯定的。你这种本身就是值得，就当下的那种觉察是值得肯定的。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像你说的是活该被欺负啊，或者是行为是否行为不妥呀，行为也不足啊，他俩其实两码回事，是两码回事，应该说是霸凌者的他的认知、他的情绪、他的表达方式有问题，他的表达方式有问题。

你就说人做事不足，那人无完人呢，谁做事能做的都那么好啊，对不对呀？因为在做事呢都是在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成长，这就是个成长的一个常态，就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常态。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有个某个事没做好，那也不能成为别人伤害的借口。谁能把所有的事都做得好啊？你又不是圣人，对不？圣人他也不一定把所有事都做好啊，对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一会儿我跟大家呢，哎，聊一聊关于就是这个霸凌这个事儿哈。其实关于校园霸凌啊，职场的排挤，他俩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往往都是自己被霸凌以后呢，然后情感消耗以后呢，会下意识的进行自我怀疑，然后是不是我不好啊？是不是活该受委屈啊？是不是说该活该被欺负啊？其实任何的霸凌啊，任何的伤害呀，你就记住，永远都是他的施暴者的问题，应该都是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自我反思呢？也可以，可以说让我们自己更加强大的时候，那么他就不敢霸凌咱，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自我反思。然后呢，但你这个我感觉呢，就是我感觉你在这个画这个层关系，这层关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要认为自己可能是就像刚才你说啥的，后面又发了一些说的什么说话不靠谱啊，我不希望我家人因为我就是家人给你给你就是你做完事儿以后呢，然后家人呢就是不断的把你的事儿还得给你用你说的就是得做个收尾什么的哈，我不希望父母去世那天都咽不下这口气。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记得你这个话题哈，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聊过，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小罗同学吧，我们上周的时候聊过这个话题，就是靠谱啊不靠谱的这个事儿，我们聊过这个事儿。我也特别希望你呢，你把前几期呢我们那个直播呢翻出来看一看，听一听，听一听。因为在这个里啊，就是当你反复的，因为这直播吧，其实有一个回放，现在就特别好。因为直播回放以后呢，特别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说咽一下这口气，或者不咽一下这口气啊。那我的感觉，小罗同学啊，你就是可能不希望家长认为你是不靠谱的，因为你现在在成长的过程中，那么你将来的时候呢，就是你做事呢，那么有你的原则，有你的边界，那么在这里面父母看到了这些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父母就能看到你的成长。当你看到了父母看到你的成长的时候，那么你心就顺，就气不就顺了吗？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看呢，有些事儿要改变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自己。现在还有一个位听众朋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啥呢？七，明明不舒服却不敢拒绝。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优待，总被身边人打压占便宜，明明不舒服却不敢拒绝，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拥有。里面呢，关于这个呢，其实和今天小罗同学这个提问呢，它是有一定相关的哈。我把它结合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在后台呢，我们一起呢，共同聊一聊这些话题。因为可以说呢，从心理学呢，依恋心理学，就是，另外还有个客体关系，就是内在的客体关系，就是依恋心理学和内在的客体关系。从这个部分呢，我们来讲的话，其实这和什么有关呢？和低配得感有关。总认为自己这也不配人吧，总认为什么事自己活该呀，这是和低配得感有直接关系的。而且
这个低配的观低配得感怎么来的，往往和早年呢有一些负面的有一些内化有关的。你比如说在小孩的时候，就是总是被否定，总是被否定，然后呢索取式的养育，然后这个大脑呢自动就会把那个就是委屈啊妥协呀、啊、的一个生存的认知，生存的一个认知，形成一个，你看形成一个核心的信念是啥呀，我只有吃亏，我只有退让，才能留在，才能和对方呢保持一定正常的一个关系状态，我只有这样做呢。就是可以说要从配得感这么讲呢，就人的价值啊这部分

就是可以说人的佩戴感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是生存，你生存的佩戴感，一个是被爱的佩戴感，还有一个是享受的佩戴感，还有个享受的，一个是生存，一个是被爱，一个是享受。其实在这几个佩戴感呢，如果要是可以说这几个内在的感觉长期被打压，长期被打压，直接就是可以说崩塌后呢，就是身体往往会习惯性的用讨好来规避冲突，他就认为我讨好了对方了，那就不会有一些矛盾，就不会有一些不愉快，不会有一些不舒服。其实别人的恶意啊，往往都是边界感的缺失带来的，就随便说别人一句不好的话，其实别人什么样跟你有啥关系呀？但是有些人他就嘴就爱说嘛，谁敢就随手就是说别人一句。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边界感的缺失。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然后扫完街以后吧，就是他们带那个热气腾腾的饭呢啊，完然后累了，就是这个小夫妻俩呢就在那个中年夫妻，也不算是小夫妻，中年夫妻，然后在这块呢就是在一个避风的地方呢，他俩就哎呀就在一起吃饭，特别喜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属于啥呢，这个路人呢他随便的评价呢，好像他随意说，但其实他就是突破了别人的边界，然后就打扰了别人的幸福。突破边界打扰别人，打扰呢其实有的是真的挺多的，以后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讲无心打扰。其实打扰这个部分呢，就是有太多的人呢就是都是无心打扰啊。我们牧师言说回放好啊，去外地了，回家仍然能看到。对，现在有很多的平台都能回放，这一点特别的好。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那种边界感很重要，边界感很重要。有的时候呢就是你不敢拒绝，它是你内在的价值感缺口，价值感的缺口，你不敢拒绝是内在的价值感的缺口。实际上一个人呢可以说他天生就值得，啥叫配得感呢，就值得被平等的对待，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然后在这里面我们要拒绝所有的就是不合理的被打动被扰动，这个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进一步聊一聊，进一步聊一聊，因为这个部分呢是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专业的。然后哎呀，今天咱后台同学就是这个还挺多呢，咱这位同学哈，这位同学他叫叫啥，叫知足，知足。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他说的遭遇过校园欺凌，时隔多年了遇到事儿呢依旧自卑，总下意识的觉得当初被欺负是自己不够优秀。然后我们这个听众罗苏维也说了，越是有行为问题别人欺负越厉害。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啊，就是行为啊它会有一个维度，假如你的行为超过了大家的那个常模的时候，就和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会，为啥说一个集体有凝聚力呢，你和这个集体偏离的时候，那么可能这个集体呢就容易排斥你，就排斥你。所以吧像你说的哈，就是你说你看透了，你看透了更好，太好了，你看透了，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因为人呢是社会中的人，社会中的人他有集体的，一个人
偏离了，就是偏离了一个大部队的时候，偏离了绝大多数人的时候，偏离了主体的时候，那么他就是孤独，他就会被排斥。所以你说被欺负越厉害，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一定有道理。可以特殊情况，但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只有人们都努力地跑，你努力跑，你要拉后了，大家不会埋怨你，不会怪你。但如果你在故意的怎么样，那大家你就是就会认为你在破坏集体的成绩。那在这个里面就不能说是社会的问题，不能说是社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要很多的事呢要多方面去理解，看看啥情况，看看啥情况。然后我们再回答一下我们这位就是遇到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吧，他被欺负时那种自卑啊，那种无助啊，可能又出来了。然后他说他下意识觉得当初被欺负是自己不够。

优秀，因为他在这里面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我想你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呢？做你想做的事儿，你就会努力的优秀，努力的成功，那么可能就变成你一个动力。我感觉这也是个好事儿，这也是一个好事儿。我记得曾经我在和一个学生交流的过程中，这个孩子呢，他就跟我说一个这话，因为从小呢，他是很努力，他说的我，他说努力的目的是啥？努力的目的，他说我爸爸妈妈之所以没把我留在身边，是因为我不够优秀，之所以放到爷爷奶奶那儿，也爸爸妈妈也特别忙，可能也没那么多，所以这个孩子特别的努力，特别努力。后来就是你看他妈他爸就是初中毕业，但是呢连高中都没考上，但是这个孩子后来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就这个孩子。但他这个孩子呢，成长了，成功了，也成才了，但他心里都觉得自己不应该得到。后来搞对象的时候嘛，对象对他那么好，条件那么好，他就感觉哎呀，人家那么好，我不配。你看他在这个里面，他就是哎呀，那种自卑就是特别的，时时刻刻都出来，时时刻刻都出来。那么在这里面呢，可以呢讲啊，如果要用归因，心理学有一个归因偏差，归因偏差理论。其实归因偏差理论，它往往对这个事儿吧，往往是怎么解释呢？就是你比如说就是经过，比如说我还说这个被校园霸凌的人哈，被校园霸凌的人，那么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下意识会觉得自己被欺负是不够优秀，那么他就容易出现啥的自罪的归因，自罪的归因是自己有问题，是自己有问题。然后呢，就是这是创伤后的一种本能的心理防御，就是心理有了创伤以后一种本能的心理防御，但它不是事实，它不是者，包括家暴。我记得前两天我还给大家讲家暴的这个法律条文来的，我还给大家讲，当时我是在一个银行给那些大客户们讲的。本来吧不应该我讲，应该是其他人讲，那临时有事儿，那么我就直接上去了。好在我吧，因为我大学学的法律，我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就是当时就是我能够直接顶上去。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一想，我们本身就是霸凌，被霸凌的本身可以说是施暴者，就是施暴者这个人的情绪管理他是有障碍的，他情绪管理是有障碍的，而且他的认知他的想法是扭曲的，他一定有问题的。然后对，就是这个时候也其实和受害者的性格啊、长相啊、家庭啊，其实有的时候没啥因果，没啥因果，但有没有相关呢？有点相关，但是没啥因果，有点相关。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假如被害者，那施暴者他也不敢对付你，他也不敢对付你。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个听众呢剥离什么，就是我被伤害了是因为我不够优秀，我被伤害了是因为我不配，就是这种错误的绑定。我觉得这种绑定本身就错误，就认知绑定是有错误的，这种认知绑定。因为我们要绑定的时候，在这里面一定要和啥呢？和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那种强大的自我绑在一起。你要这一绑在一起，说谁能欺负你呀？说的赚到钱、收到了礼物、被人偏爱时，反而心慌不安，总想推开美好，下意识的觉得好运留不住，是什么心理？好运。赚到钱了，收到礼物的时候反而心不安，总想推开美好，下意识觉得好运留不住，是什么心理？这是开始提问了啊。

不仅是我，不仅是他，我们人都是这样，这是人性，这是人性，不知不觉就活在自己熟悉的感觉里，这种感觉也叫舒适区。这舒适区，有的人说，那老师，舒适区是不是有特别好的状态？不一定。我跟你说，你难受那个状态也是舒适区。有的时候人在难受状态他不爱出来，因为他习惯了。有的人条件特别好那种状态他也不爱出来，会失控的那个焦虑。就对于有些人从小总是挫折挫折再挫折的这样人呢，那么突然让他成功一下，你就记住他反倒焦虑，我不配，一来了你就焦虑，怎么办呢？给了我这么多荣誉怎么办呢？怎么办？给你啥你接啥，给你啥你接啥。另外你要知道，美好的降临不是焦虑。长大后在亲密关系里反复遇到渣男，是不是配得感差才总吸引坏人？内化了一个，我只配被慢待，我不配拥有更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的模式重复着这样一段新的关系，那么你在这新的关系里依然是原来的结果。你无论多少关系，你都会

0: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就是那个就是一开始就寻思我一定怎么说有一个宏大的目标理想，不用考虑那么大，就是小步开始，小事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就是因为配得我们怎么去解释一个事儿，一个行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呢，我常常和我的包括我的学生，包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甚至都会感觉觉得自己会有一些轻生的念头。其实这个就是被欺凌的这个行为不是说特别好，那么你就记住，一定背后有希望啊，一定背后有希望。你看我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也不能举了，因为这个
1: 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2: 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它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3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堵了，不能正常的运送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给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发酵中药，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他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它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了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儿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给他送过去啊，1块钱一泵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发酵中药直接治的病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

0: 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比较长，钱厂家给它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厂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接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
2: 压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
0: 家伙强调啊，我说呢，这嘛，咱们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三副，为什么买三副呢？我们讲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
3: 肚皮上都是针眼儿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
0: 嗯。
3: 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
0: 嗯。
3: 就是身体吧，总是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
0: 嗯。
3: 餐后都是7点多，就没超过八。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0: 嗯，
3: 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压。
0: 咱们治的是有保障的，只有有真材实效，才敢有这样的保障，有这样的承诺。哎，老百姓用的心里边踏实，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3: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
0: 嗯，
3: 睡得吧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0: 嗯。
3: 哎呀，身上。
0: 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出去，对吧？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家送了一袋大米，你说你不吃，你不能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摄入的糖分我们能消化吸收，能利用了。
2: 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需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你用手去揉去吧，这也不当回事儿。哎，你别还别说，就那小蚊子，哎，你看到哪儿呢，它就跟到你到哪儿。哎，哎呀，而且吧，这我在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脚吧给弄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口也不算大，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这也是经常的事儿。后来吧，过了挺长时间，它老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吧，大夫说我这个那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说只能吧把这个脚啊给截掉了。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你这以后的啥活也干不了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你说这人要死了都死不全乎。另外吧，你说我还得给人家打工还债呀。所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就是能不能用咱们这个方啊？
1: 首先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必须得用方，啊，不
0: 嗯，
1: 是还没截肢呢吗？
0: 嗯是。
1: 啊，所以说呢，你抓紧时间把这用上。
0: 哦。
1: 实话，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心疼你。老哥哥，咱真不容易，啊，孩子说，哎，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啊，咱就考虑什么呢？就像你讲的，能借给咱钱的全是实在亲戚，啊，
0: 是。
1: 咱不能说把这个钱就是烂账，不能这么干。
0: 就是，
1: 所以说呢，我能做到的是从医生这个角度上，我把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了。啊，其实
0: 肯
1: 关
0: 定，
1: 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和多种合并症啊，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西医治不了。但是李老师凭借三通疗法，已经让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恢复健康了，啊，再也不用依赖西药了。所以他被誉为是糖尿病的克星。哎，你看这糖尿病，它其实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为啥这么说呢？它脾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同时它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见了那天起，三大生命通道就全出问题了，啊，为啥我说咱看待各种老慢病不能光看表面，咱得透过表象看本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用吗？有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哎，我们很多人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换着遍的吃，胰岛素各种扎，哪个把病治好了？没有。所以说，既然那条道咱走不通，咱必须得换个方法，因为咱得活着，咱得健康的活着。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最大的特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不是从根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起效迅速，疗效持久，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服用上方3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三副药我能给你治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儿了啊。
0: 哎呀，那个太好了，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态呀，确实宽了不少啊。哎，对了，李老师，你说咱们这个药的话，
1: 我之所以把配方啊、把专利啊，我全捐出去了，我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得病，谁的日子过得都非常好。所以说我把病给大家解决了，咱们还是享受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那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0: 那好的，李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1: 你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那好，哎，那我撂下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发酵新中药升级不

0: 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
2: 那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上了，
2: 嗯，
3: 哎，用上这个时间也不长，这还不到一个月，就是，
2: 嗯，
3: 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吧？
2: 哦，合着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3: 哎，对，是我嫂子的，她是吃了快3副药了，
2: 嗯，
3: 她就是那个类风湿，
2: 啊，
3: 手都变形了，哎，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怜了，
2: 嗯嗯，
3: 不疼了。然后你看他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这不是他用这个药看他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
2: 嗯，
3: 他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
2: 啊，
3: 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
2: 1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他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啊。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李老师，
2: 嗯，
3: 我这个就是胃病，我这个人是特别瘦，从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2: 花好几万，这个被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3: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
2: 嗯，
3: 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刀口呢，它是不爱愈合，
2: 嗯嗯，
3: 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也不好，
2: 嗯，
3: 人家别人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
2: 嗯，
3: 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
2: 嗯嗯。
3: 您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
2: 嗯，
3: 脱发也厉害，
2: 嗯，
3: 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个刮大风似的，
2: 嗯
3: 呜呜的响，
2: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然后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延。
3: 哎呀，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2: 啊，
3: 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2: 嗯嗯，
3: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半死不活的。
2: 嗯，
3: 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之后，
2: 嗯，
3: 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
2: 嗯，
3: 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2: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就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啊，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啊，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3: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
2: 嗯。
3: 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2: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没有一个复发的，而且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来源于间叶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平时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总吃一些肥甘厚腻，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

0: 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裹，就容易产生郁结，积结久了形成块儿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通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哎，是是是，
0: 嗯，
1: 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三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三副啊。
1: 哎，好好好，哎，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0: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实在有味道。今天让大王和你聊点什么呢？前日子啊，我看见这么条新闻，说是这个外国人那边，洋人那边啊，有家报纸呢搞了个活动，评选的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道中国菜。你国外啊随便找个中餐馆进去一看，桌桌必点的差不多呢就那么几道菜，像什么李鸿章杂碎、走中堂鸡、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再就是古老肉。记得2019年啊，英国还出了个新闻，说一哥们呢在大街上呢摆摊，咱还说这古老肉啊，洋人吃那个古老肉啊，跟咱们自己吃的古老肉呢还不是一码事儿。他 们吃那个咕咾肉呢，口味更偏酸甜一点，拿筷子呢，这个夹块肉搁在嘴里啊，就跟含了块水果糖差不多。洋人呢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吃的是最地道的中餐了。中国人呢过日子见天吃啊，真正中国人吃呢甭多了，两口下去啊，就他那个味道准点骂街。有的朋友哈，这个去国外旅游是吧，就发现哈，你吃几天洋餐呢你就受不了，西餐受不了，就想吃点中餐，但是你出去吃那个中餐，你发现和咱那还不是一个味儿。但是有的老板呢有这个眼力劲儿呢，一看呢知道，哎呀，是这个内地来的哈，不用吩咐就能跟后厨去商量是吧，跟大师傅打招呼，炒菜呢尽量呢按照国内那个口味炒。

啊，别按那个洋人的路数来。说起这个咕老肉啊，外国人呢吃这道菜的时间呢，没准呢比咱们中国人的年头还要早。这事儿呢不是我瞎说，你看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啊，你可以回忆一下，就是80年代您改善生活，出去下饭馆，想吃个木须肉有，吃个宫保鸡丁有没有？有，来个鱼香肉丝也有，但多会儿您见过菜上写着咕老肉的？中国人真正啊开始吃咕老肉啊，还得是90年代初，就粤菜呢在全国开始流行。我哥们请客，香港美食城，我记得咱们锦州好像有一个这个美食城啊，什么时候开张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哈，但是那时候能上这个所谓的香港美食城吃粤菜，非富即贵哈，没个千儿八百的甭惦记出来啊。那普通的工薪阶层肯定是吃不起香港美食城。那么咱现在呢，眼下呢，去这个饭馆吃咕老肉呢，菜单上呢大多数写的是菠萝咕老肉，就是把菠萝呢跟肉呢炒在一块儿。这种吃法30年以前哈，咱们北方人接受不了。你想，菠萝是水果，搁在锅里又是油又是盐，炒熟了来吃，本来就不符合规矩，是吧？还放肉，是吧？谁受得了？咱北方人呢吃不惯南方原版的咕老肉，所以这道菜当年传到北方以后呢，就被改良一下，往那个糖醋里脊的方向呢使劲靠了靠，改良出一道北方版的糖醋咕老肉，就多搁盐，多搁醋，少搁点糖啊，菠萝干脆就免了啊，吃到嘴里呢以酸为主，稍微带点甜口，厨师界的行话管这叫小荔枝口。最好是配上一碗白米饭，米饭还不能蒸得太软太黏糊，必须得是那种啊一粒一粒能分开，吃到嘴里呢稍微带点嚼劲儿。白米饭呢配咕老肉，要是吃的时候呢规规矩矩的，一盘菜一碗饭啊，然后拿着筷子坐那吃。咕老这三个字啊，具体当怎么讲？这件事儿呢，想要掰扯清楚啊，根儿呢还得往好几百年前倒。你看，咱们很多人都看过好多讲黄飞鸿的电影哈，老能碰到2个13，哪2个13呢？一个是什么？13姨，对吧？再一个就是13行。眼下广州啊，还有条大街叫13行路。13行路呢，有个服装批发市场，这名气呢，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的当年的广东街，是吧？啊，和广东街有一拼，啊，买衣服，不能说便宜吧，啊，但是广州那个便宜哈，反正是款式特别潮。200多年以前呢，这条大马路上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各跨国公司。按大面上说呢，春夏两季刮东南风，秋冬两季呢刮西北风。那时候外国人的商船呢都是帆船，航行呢必须看风向，甭管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荷兰人，每年都是固定的，开了春风向变了以后，从此然后再进虎门，顺着珠江一直开到13行路旁的码头停下来做生意。那么生意连着做3个月，阴历8、9月天凉了，风向变了，东南风呢改西北风，这个洋人的商船呢在装着从咱这边买的东西，顺着风往回开，哎，一年一年就这么来回折腾。洋人的商船每年跟广州呢最多能停3个来月，要是把东西拉过来，现找买主，现讲价，现卸船，然后再找货源从咱们手里买东西再往船上装的话，就太耽误功夫了。所以当初洋人的商船呢，每年秋天回国以前都得留2、3个人啊住在广州的洋行里边，算临时出差啊，跟当地呢待一个冬天。这几个人的任务呢就是到处跑业务，是跟船回国，或者是换别人跟广州这儿盯着，还是接茬呢再忍一个冬天，那就得看组织上的需要啊，临时决定。清朝那会儿呢闭关锁国，不是随便什么人呢都能跟外国人做生意。
比如说啊，清朝那会儿，你个摊个煎饼，俩鸡蛋，葱花香菜都要，辣椒多抹点儿。你这边嘁哩咔嚓，煎饼摊完了，往外一递，外国大哥呢，煎饼接过去，甭管英镑还是法郎啊，也往你这边一递，你只要伸手一接，那三行，十三行啊是清朝的说法，再往前倒，明朝那会儿呢，干这行的人叫三十六行。清朝人说的十三行，明朝人说的三十六行，就跟咱们现在说360行一样啊，都是虚数，不是准数。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那么电影《林则徐》里面有个大反派叫武少荣，啊，单田芳说的这个《百年风云》的时候老提这个人，他就是当年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武少荣的爸爸呢，那知名度更高了，叫吴秉鉴。

吴秉鉴在国外的一名叫浩官，十九世纪的全球首富，就是现在比尔盖茨马云那个意思。据说当初啊，有好多老外家里呢都挂着他画像，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冲着画像啊搞心理励志啊，我能行，我肯定能行，我不是一般人，哦耶哦耶哦耶。这洋人的商船到广州以后呢，各种业务直接都找十三行，不光做买卖找十三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归十三行承包，一帮一结对子。明清两朝呢还有这么个规定，就说各国洋人来广州，甭管做生意还是旅游，老爷们儿没问题，你敞开了来，我们欢迎，富的人家不成，不能来，没商量。为什么有这么个规定呢？袒胸露背啊，多半截跟外头亮着，穿的就是老电影《茜茜公主》里穿的衣服那样。那这身打扮眼下不算什么，是吧？你满大街看去，是吧？都比人穿的还少。但是几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接受不了，觉得尚气存。多咱回国的时候啊，多咱咱再顺道把人家捎回去，不能呢往广州带。那么这么多外国老爷们在广州呢，扎堆打光棍吃饭是个问题。这萝卜炖牛杂想吃这小吃哈，我告诉你说啊，三角地那儿有啊。我还吃过，但味道一般啊。据说当年啊，洋人呢跟广州啊吃完了大块的牛肉，就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呢处理给当地佬，按洋人吃饭的路数搞的创新菜。这外国人的口味啊喜欢大酸大甜，吃肉的时候呢还不能有骨头，最好是整块的净肉。咱比方说啊，一样都吃鸡，咱们中国人觉得鸡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地方就是两条鸡大腿，鸡胸脯呢你甭看着肉挺厚，可不容易入味儿，好多人呢反倒不太爱吃。哎，外国人跟咱正好相反，觉得鸡胸脯啊没骨头全是净肉啊最好。中国家常菜里啊有道糖醋排骨啊，大家都爱吃，口味上呢也和洋人的口味啊，就是肉里面带骨头，老外吃的嫌麻烦。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啊给洋人做饭的大师傅就搞了搞技术创新，就把排骨呢换成净肉，发明了咕老肉。留的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咕老肉这个咕老啊，最早应该写成咕噜啊两个字，它形容的是咕老肉啊，就是炒咕老肉的时候呢，这酸甜汁啊在这锅里咕噜咕噜的那个动静。第二种说法是底蕴啊，如果您到这个一些大城市，南方大城市去旅游啊，你就发现哈、啊，这个马路边上有好多卖蛋糕的小店，招牌上写着叫古早味啊，古代的古啊，早晨早啊味儿。古早味啊是闽南话里面的说法啊，跟那个咕老肉的咕老的意思差不多，也是告诉您说这种东西呢年头挺长，算是老字号了。咕老肉为什么叫咕老肉？广州当地呢还有这么种说法，说咱们中国人呢原先管洋人叫葫芦啊，壮志饥餐葫芦肉嘛啊，这个笑谈渴饮匈奴血啊，这是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好几百年以前，洋人呢跟广州吃完了咕老肉，就觉得味儿不错，就想找周围的老百姓打听打听，说哈喽哇，这肉吃的不错，太好吃了，他的叫什么名字。当地的老百姓啊也是逗老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菜叫葫芦肉啊，壮志饥餐葫芦肉那个葫芦肉。这外国人的说中国话发音不准呢、啊、大舌头，传来传去最后就传出一个咕老肉，是吧？那么咱们北方啊，尤其是这个哈尔滨哈，有道菜的口感和来历跟咕老肉差不多啊，咱们也经常吃，叫锅包肉，是吗？
我上学那阵儿哈，就跟学校吃食堂啊，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大盼。哪几大盼呢？那就是学校食堂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改善生活啊，吃几顿好的，每个月吧，最起码能吃一顿红烧排骨啊。但是给你的肯定就是不能管够吃哈，三两块哈，肉也不多，那就不错了。然后猪肉炖粉条子，然后吃包子是吧？再有的就是吃那么叫焦溜肉片。焦溜肉片呢，正经的名叫焦溜肉片啊，实际上呢是土豆啊，肉片就是一个点缀啊，土豆切成薄片，下油锅炸，把这个土豆片周围那一圈给它炸焦了啊，中间的芯儿呢稍微还带点水分啊，又面啊又嫩啊，

热油呢葱花香菇粉勾芡，稍微啊淋上点醋啊，炒出菜是琥珀色的，又红又亮啊，这个咸甜口是吧，油水特别足啊，往大米饭里一拌啊，是吃起来特别过瘾解馋。不过学校食堂里也做焦溜肉片哈，以前老百姓家里呢改善生活啊，打牙祭也是，家里条件要稍微差点呢，那就肉不够，土豆凑呗，稍微呢点着点肉片啊，就能把土豆呢做出肉的这种口感。哈尔滨呢当年也是各国洋人扎堆的地方，就俄罗斯人居多是吧。1900几年那会儿啊，北京恭王府后厨学艺，24岁呢创业，在北京呢开了个叫真味居的馆子，后来出山海关闯关东，去咱东北这地方发展，就跟哈尔滨呢这个道台家后厨呢当这个膳长，膳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厨师长啊，行政总厨。哈尔滨道台呢管着哈尔滨当地的一坛子事儿啊，家里呢老有洋人过来串门。话说有这么一天啊，道台家里呢来了几个俄罗斯人，大家连喝茶带聊天，赶上饭点了，按咱们中国人的礼节。郑厨师心里一合计，按照焦溜肉片的路数搞了个技术改良，土豆彻底不用了，上好的猪里脊肉切20宽的大片，挂糊油炸，炸得外焦里嫩，然后回锅加糖醋汁爆炒，临出锅的时候稍微啊使起飞翅啊，随口编了个名，告诉他们这道菜呢叫锅爆肉啊，是爆炒的爆，就是把肉呢放在锅里爆炒的意思。那俄罗斯人这个汉语不过关呢是吧，发音不准，传来传去传走样了，最后传出这么一道东北名菜，锅蹦了也不好吃哈。咱们这地方呢勾芡，然后多少放点番茄汁儿啊，炒出来的锅包肉呢比黑龙江啊吉林的色儿重啊，更接近呢焦溜肉片的感觉。不过呢我偶尔吃的时候呢哈，因为这个我爱人啊，所以我也吃就是微甜啊，还是咸口为主的啊。那么咱们这个地方的锅包肉啊，稍微改改做法，把猪里脊的肉呢换上上好的羊里脊，它就变成了一道老北京清真菜，叫塔斯密。塔斯密原先呢是道新疆菜，这个乾隆皇上呢有位特别有名的妃子香妃，就是《还珠格格》里边那位带着异香的啊，那位妃子。香妃的老家在新疆啊，上次旅游呢我们还到香妃墓去看了看啊。他来北京以后呢就成天呢想家啊，老惦记呢回新疆看看。北京中南海呢有个新华门，它原先叫宝月楼，据说啊就是乾隆皇帝下旨特意给香妃修的，为的就是让他每天呢跟上头呢站着朝西边看，看看自己的老家。老北京民间传说那扯淡啊，当年呢这个跟香妃一起来北京的还有好多新疆厨师，每天专门呢给香妃呢做老家那个饭菜。话说有这么一天，香妃呢正跟宫里吃饭呢，偏赶上乾隆皇帝闲着没事儿溜达过来了。香妃见到皇上了，得凑合两口呗。正好那天桌上啊摆了一盘清真版的回锅肉，新疆话叫塔斯密啊，宝塔镇河妖那个塔啊。乾隆皇上呢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一尝，酸甜可口，还挺香，挺好吃。皇上吃没了，就启禀皇上这道菜叫塔斯密。乾隆皇上新疆话说的不太利索，后来传来传去啊，传走样了。老北京呢从此呢就留下这么一道清真迷菜叫塔斯密啊。有机会您去北京哈旅游啊，你也可以找找老字号的清真馆子，尝尝啊这个香妃爱吃的塔斯密啊是什么味儿。好吧，这个稍事休息啊，过后呢咱们继续聊聊美食啊，不但我说的这几道菜您什么感觉啊，有没有想吃的感觉。

0: 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但我呢特别愿意说说宋朝的事儿啊，这个为七回哈、啊，就说这个武松呢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去孙二娘的饭馆里呢打尖。孙二娘问道：“说客官，打多少酒？”武松说：“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牵三五斤来，一发算钱还你。”孙二娘说：“也有好大馒头。”武松道：“也把二三十个来做点心。”于是孙二娘去里面取出一大桶酒、两大盘肉、一大笼馒头，让武松呢和押送他的两个公差呢吃。宋朝人说的馒头啊，正是我们今天说的包子。武松和两个公差一顿饭能吃二三十个包子，而且它不是小包子啊，是个头很大的包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孙二娘说了，说好大馒头，还要喝一大桶酒，吃两大盘肉，真是能吃，是吧？事实上呢，不是他仨能吃，而是武松自己能吃。《水浒传》里啊，武松去饭馆吃饭，动不动呢就要好几斤肉，凭现代人的饭量，谁能吃完？一斤肉吃下去是吧，都得让你有不良反应。武松的饭量算不算大呢？当然算，不过在宋朝的这个大肚汉里面哈，这武松武二哥啊还真排不上号。有个叫张西贤的，那才是各中翘楚，饭量说他最爱吃这个猪肉啊，肥肉啊，猪肥肉，一顿能吃十斤。咬是饿得厉害，等不到这个猪肉煮熟啊，就用手撕着生吃，就跟《鸿门宴》里那个樊哙一样。有人想知道他一顿呢到大饭桶这个绰号，绝对啊合适不过。那么武松和张齐贤呢，非同寻常啊，他们能吃，不代表宋朝人都能吃。宋朝普通人的饭量其实和我们现代人差不多。南宋的方回呢总结过当时呢老百姓的饮食情况，考虑到宋朝人每天呢只吃两顿正餐，中午呢靠少量点心的垫吧，而我们一天吃三顿正餐，晚上呢有时候还要加一顿夜宵啊。有些人经常吃肯德基呀、麦当劳啊、巨无霸之类的高热量食品，所以说呢宋朝人的饭量应该和我们现代人差不了多少。南宋呢还有个大饭量宰相叫赵雄，史料说他叫形体魁伟，进去甚美啊，就是腰粗，个子大，威风凛凛，走起路来啊砸地皮乱晃。宋孝宗就很喜欢这个赵雄啊，说听说那个赵爱卿特别能吃，就想试一下他到底有多能吃。然后有一天呢退了早朝，宋孝宗呢就让赵雄留下来在宫里呢吃顿便饭。宋孝宗呢就先让厨师啊收拾了一些下酒菜，请赵雄喝酒，用最大的这个酒海，一海是能装三升。赵雄呢是一连喝了六七海，就将近10公斤。吃完菜喝完了酒，

宋孝宗呢也吩咐上主事，不用跟我客气。赵雄还真不客气，叫复进其余，就把剩下那50个炊兵也都消灭了。我们以前说过啊，宋朝的炊兵就是现在的馒头。你想想，现在谁能吃完100个馒头的人？赵雄做地方官的时候啊，有个下属啊陪他吃过一顿饭。赵雄吃了很多猪肉和羊肉，那个下属啊跟他吃的一样多。吃完这些肉，赵雄啊已经饱得不想再吃了，就问那个下属说：“你吃饱了吗？”那人说：“差不多饱了。”起来，拍拍肚皮说：“说小人天生患有恶病，不管吃多少都感到饿。今天呢，终于吃饱了一回。”这个人具体能吃多少，史料上没记载，但刚才说了，开始他跟赵雄吃的一样多，后来赵雄已经饱了，他还感到饿，又吃了50。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浪花淘尽英雄，却逃不进这些饭桶。清朝道光年间啊，有个总督叫孙尔准，去福建泉州视察那个工作，泉州知府呢请他吃饭，端上100个馒头、100个蒸饺以及1个一品。这泉州知府惊为天人呐、啊。这个孙总督呢，摸着肚皮说：“说我阅兵粮省。”为至泉州，乃得一饱耳，啊，说这么多东西才让他吃饱了，是吧？这也看起来，这位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饭桶，是吧？

0: 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拿出一段时间呢，给您介绍呢这个古代御厨哈、啊、他们的故事，以及呢他们的拿手菜，同时呢还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御厨的这些名菜的一些基本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啊，您好兴，您可以试着做一做，是吧？咱们是说啊，我们都知道是每个行当呢都有祖师爷。这伏羲氏啊和黄帝呢就被后人呢奉为呢烹饪行的鼻祖。不过说到御厨，那首推的是长寿之星彭祖了。你看厨字，厨房的厨字啊，做民房的这个名词讲呢就是刨屋厨房啊，这也是它的本意。那么做动词的时候就是烹饪啊，烹调的意思。厨房呢是烹制佳肴啊，做饭的地方。厨师呢是以烹调为职业的人，而御厨呢可是厨师行业当中的白领，是吧？在古代是专门给皇帝做饭的人，现在呢则是指专门为国家元首啊、王室啊、高层领导人呢，或者是国家礼宾部门服务的厨师。那想当御厨绝对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事儿。第一个，他必须身怀绝技，或者擅长煲汤，或者是烹调肉类啊，或者是精于呢做这个素食，或者会做这个精美的这个糕点馅饼。第二个，个人简历要完美无瑕，没有犯罪前科，另外还要定期呢检查身体和去做各种化验啊，患有甲肝等传染病的是绝对不能呢进入到御厨这个行列的。第三，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实习若干年，最后呢才能到御膳房。第四，是绝对不能透露有关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任何隐私。第五，除了关心如何啊提供一个能够使国家元首保持身体健康的菜单之外，还要防止呢元首在日常就餐时或者是在国宴上中毒。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告诉你，倒霉的御厨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御厨叫瓦泰尔，就是因为在国王大摆宴席的时候，第一道菜没能按时端上去，羞愤之下是横刀自杀啊，这气性够大了，是吧？那么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大帝何等荣耀啊，他的御膳房总厨叫 GPI 也因此呢感到面子有光。可是就在呀、啊、这个 GPI 呀、啊、跟随组织远征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呢被俄国战神叫库图佐夫击败，不得已呢从那个莫斯科狼狈撤退。GPI 呢不愿意放弃皇帝呢独自逃亡，结果呢他是活活被冻死的啊，也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还有2005年2月，美国白宫的第一御厨叫沃尔特斯盖布就遭遇下岗，由于斯盖布的厨艺啊很不符合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口味，这位曾经为两任美国总统尽心尽职服务了

11年的老厨师就接到了让他辞职的这个通知。在白宫当厨师呢，年薪10万美元，可事实上工作非常辛苦，家宴国宴都得操劳，事必躬亲。尽管呢，斯盖布呢对总统夫妇啊是鞠躬尽瘁，到头来呢还是落得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能为第一家庭服务绝对是一件足以啊光宗耀祖的事情，但更是呢世间的所有啊厨师的心驰神往的目标。不过呢，中国御厨第一人呢彭祖呢是属于呢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史论大都说啊，说这个彭祖呢姓坚啊，名什么呢，名坤坑啊，是上古大帝啊这个宣虚的这个玄孙。有关记载啊说这个彭祖呢这个人性情温和豁达，一生是叫蓄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和道家的这个始祖老子齐名，是吧。那么几乎啊所有关于彭祖的记载都异口同声说这个彭祖活了700-800岁。在神仙传里呢甚至啊具体落实到了活了，说他是活了767岁。那么神仙传里啊是这样形容彭祖的，说阴末以767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事物，不迎名誉，不恃车夫，唯以养生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其闲居，不与正事，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米角散，丧妻49，失54子。另外呢，他还经常呢独自运游啊，不乘车马，并有呢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吃资粮，啊，就是不吃啊，不吃不喝是吧？而且呢，深得啊这个养生的方法哈、啊，说是年270。就是年270岁，视之如50-60岁，就是视力活了二百七十多岁那年的眼睛啊，就像咱们平常人的50-60岁那样啊。那长寿呢，那个是谁都羡慕的一件事儿哈、啊。不过呢，即便是老寿星啊，你再怎么会养生哈、啊，也不可能活到700-800岁的哈、但是呢，彭祖作为御厨行当的鼻祖，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被誉为呢天下第一羹。中国的烹饪史略就称这个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且是寿命最长的厨师。至今呢，一些江苏人呢还强烈的建议要把彭祖的生日，就是6月6日那一晚。大概是因为野鸡汤啊是古代啊这个圣君呢、啊、食用过的嘛，所以这些大臣都以能品尝到皇帝所赐的这个野鸡汤为荣。纲目当中云母有叫治身脾死肌，中风寒热去邪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久服清神。好了，今天的那个实在有味道呢大王就说到这儿了啊，就不知道您对哪方面

0: 协名誉主席，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渤海大学专家客座，太多了。
1: 特别疫情期间、
0: 对，欢迎回家，
1: 对
0: 啊，真的是感动，
1: 影响全国，
0: 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您是笔耕不辍，
1: 影响很大
0: 哦，是啊。
1: 后来北京新华社做了一些缩编，然后也在风靡全国。这个作品的原
0: 片段我们截取一下，请两位小同学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对，这样好
0: 啊，孩子。

0: 那么你们准备好了吗？
1: 一边读一边
0: 好的，我们伴奏音乐。
2: 遥远的失踪，要从北纬41度开始，重新挖掘大吉古都里拓跋慕容的步摇关，要从万仞之上的悬空再度揭秘宝林楼里炎帝汉祖。
0: 从开篇啊说要写世界第一朵花呀，第一龙鸟啊，孩子们，你们知道这第一朵花到底寓意着什么吗？是什么吗？你们清楚吗？
2: 我不清楚。
0: 不清楚。来，我们听雪山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吧？
1: 解读一下啊。世界第一朵花，俗称叫辽西里，为有资格说我们是世界第一朵花开放的地方。世界中华第一龙鸟从这里腾空。
2: 好的，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1: 啊，这是从
0: 好像是炎帝啊，这个兵败之死叫要追踪东汉的铁骑。刚才的同学们在朗诵的时候呢，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呦，他们是不是读错音了？
1: 对，
0: 过去讲一骑红尘，有老马识途，不是那个，
1: 不是
0: 那段故事，是在春秋时期。
1: 对，
0: 哦，很早，更早一些了。
1: 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有东林节时有四篇。就是那个短歌行。
0: 短歌行和北镇是有相关联的，
1: 有联系
0: 啊。
1: 因为那时候，作为大辽和北宋嘛，他建国应该比北宋早，土地面积比北宋。

0: 西马背民族，他那些契丹民族，就说你这哪能不打那儿去跟谈判呢？
1: 是的，
0: 所以非常有政治远见。
1: 确实，从历史这个角度来讲啊，不管萧太后当时是出于何种想法，至少确实保证了边境这您说的120年的这种和平。老百姓啊，盼的是什么呢？这个
0: 你看，阿巴基就不同于他以前那几个地方，他打下来之后，用俘虏，包括在我们锦州是都是织锦的奴隶，包括那个叫铁岭，那是一些铁匠，包括朝阳那儿有银州，是
1: 打的是屁滚尿流的啊，安定了我们的边境的这个。
0: 包括我们说的非常对，郝泰老师，包括我们这个辽西的长城，那都是经他把它连起来
1: 了。第二段落呢，主要写的是锦州这座文化名城啊。我们再请两位同学给我们泛读一下，好不好？
2: 古道西风，要写汉家烟尘在东北，落日孤城烟歌行。
1: 我们不得不必须要提到啊，红山文化。关于红山文化的一些历史呢，学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应该说现在越来越重要了。从2022年，国家已经叫探索中华文明，叫太原工程。由辽大，而且有那么不仅仅是什么了，不仅仅是石器了，那陶是用土做的。我还有玉器，它为啥叫玉猪龙呢？雕的都非常精美。
1: 到西风瘦马呀，燕歌行啊，等等等等，韩愈这里面太多了，鲁门弟子、张廷大康。
0: 对，
1: 这里面呢，这个我想请教学生。
0: 李大钊是那啥呀？是北大教授啊。陈仲才就说那个李老师，你把我们的剧种起个名儿，完了起个评吧。京剧是京城，这带有评论时政的意思。所以就我们锦州有资格，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是由我们这儿才有了评剧的剧种。

0: 觉呢，给我们朗诵一下，好吧？
1: 嗯。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渤海拍岸湾畔，占领陆海通道之未能；要写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通蒙俄之要冲。
0: 感谢两位小朋友。
1: 嗯
0: 啊，今天你们的表现非常的好，一点都没有紧张，非常棒，给你们点个赞。
1: 也感谢各位老师给我这次机会。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比国际儿童节。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在我们电波前的，应该说很多都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态是可以保持住，同时延续下去。那么在这里呢，实际上我们那真的世界没有一个平静的那个课桌啊，无数的孩童其实身陷战火，颠沛流离。在那个时代，其实那种饥寒交迫，所以为了保证孩子们的生存教育，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健康，所以吧就有了这样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吧就是大家看吧，六一国际儿童节，其实它的诞生就带着一种守护，那个为了孩子们的各种权利，但它到底在哪？其实六一不是一个简单的节日的狂欢，它不是这样的，它更是一个全民人文初心的，不是孩子们真实的内心的需求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对生存的那种有的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无形中呢继续，那么就解答您的那个留言，解答一下您的留言。因为在这个就是大家看啊，其实一的速度，那么未来的时候呢，在 AI 时代呢，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已经再也不是你会就是说完全按照那种歌玩电脑的时候，玩看平板的时候，我不建议家长呢去否定他，我不建议他家长去否定他，而是什么引领他，引领班的时候你可以，或者课程你可以听，那么引领孩子特别的关键，特别的关键，你引领以后，那就把他相当于就是啥呢，扬长避短了，就是优势教育。优势教育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你就是别说那个那啥，你摔个跟头能咋的，

能给你摔啥样吧，对不对呀？但是我耽误，但是我们做的活动是有，绝对是有保险做支撑的。但实际上呢，就在这里面，你就比如说没摔，没也没摔啥，就一个那个草坪出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在这里也特别希望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长呢，在这里面呢，得到让，其实真正的是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家长也在成长。这个很多的单位啊，也都在组织这个哈。因为我只能说，从我所了解的这个，我知道呢，就做了这些，很多很多的工作。你看明天的时候，我们还要组织呢，去来到县里一些学校，给学校的孩子们，因为今天六一休息呀，明天呢带孩子们做一些活动去。就是非常非常好，就特别的振奋呢。因为我听这个歌以前呢，我还真不咋听。那时候咱联合区政府，然后让那个张路一先生所有的部分，在哪个部分你都能体会得到。那么在这个里面，我看到我们后台，然后还有很多的来自，也来自就是我看啊，丹东的、沈阳的、河南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说这就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对孩子们的支撑，对孩子们的那种托举。这些六一的活动，从幼儿园啊、小学、初中、高中啊，初中高中就完了，幼儿园和小学啊都要进行，就是六一活动。那么在学校的六一活动，其实对孩子们的价值一样是深刻的，一样很深刻的，可能说两句他就吸收了。有的孩子可能你可能就得削削他你有的每个孩子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孩子敏感度不同。等过两天我还要给大家讲高敏感人格，因为现在高敏感人格还得因人而异。为啥中国有句话叫一个猴一个孙法呢？这话是老话，但这话有道理。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样，你看这孩子是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给予他什么。一个孩子一个样，那了解这孩子以后，然后呢选择适合，都不出去玩。你看有的时候大家知道呢，学校举办一些六一的活动，大家要知道呢，就是绝对不是成长的需要。但在这个里面，其实后来呢又发展一个真的需要，就第六个需要什么，审美的需要。但审美的需要现在还有待我还成长的过程中，它不仅是学业，尤其我还是和大家讲，未来的 AI 时代的时候，一定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且是优势希望的品质，是童年最核心的底色。我们一定要给予孩子是啥，我们给予孩子是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是研究心理的，那么我所就是在讲的时候，我可能大家想，老师是你三句真正的那种幸福感，而是给他足够的爱，给他足够的爱。然后呢，我们要知道孩子内心的需求是什么，内心的需求。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呢，作为家长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要用心的陪伴，用心的陪伴。你只要有时间，你就要给孩子要用心的陪伴。你看有的时候平时家里可能生计呀，为了比较忙哈，忙于工作呀，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习惯用长辈的身份和孩子说话，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是家长，你不是孩子的朋友。朋友是啥呢？朋友是一个松散性的关系，而家长不是，你是教育者，你是责任承担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站在成人的角度，你要要求孩子。我这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在咱锦州市少儿图书馆，我们进行沙盘心理体验的时候。

那么我可能就和家长，因为我就是简单说的，因为咱这个每一座亲子的一个课堂啊，那么我可能跟孩子就简单就说了一个这个部分，跟家长啊，其实家长说这部分什么，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家长要给自己定位，我们不是孩子的朋友，我们是家长。如果你说我跟孩子交朋友，那么在这个里你无形中就给自己做一个锚定，锚定是啥呢，你可以放任孩子，在孩子关键你可以放手，不可以，因为你是家长，你是责任者，你是教育者，尤其是儿童，尤其是儿童，你不像孩子到初中高中了哈，初中高中你可以把孩子成长的很多的东西你可以站在孩子后面了，但是孩子小的时候你不能，你要托举孩子的，你是一定要托举的。然后可以说六一啊亲子活动，那么可以说是最好的共情的桥梁。六一的亲子活动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共情的桥梁。因为彼此呢家长和孩子在一起，对吧，这是一份，就是这种亲子活动是一个小小的就是仪式感，它不关乎我们花多少钱，也不关乎有什么你说场面有多大，不是这样，只是父母愿意放下自己的那个一些身份，然后自己放下一些焦虑，因为家庭中焦虑是情绪是可以传递的，而且呢是需要啥，我们家长蹲下来平视孩子的世界，有的时候你是这样，你蹲下来和孩子对视一下，你感受一下，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会真的你能够读懂孩子那些小情绪，你看孩子小，我跟你说孩子内心特别的丰富，哪怕一个3、4岁5、6岁的一个小孩，他内心也是丰富的，因为在我们少儿馆呢，我们有那个就是一楼呢幼儿那部分哈，有绘本，我们每一周的绘本那做的都是可以说丰富多彩，在我们的绘本里那个很多的孩子你看就是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和讲故事的过程中，他都有他自己的想象力，他都有他自己的想象力。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童年，他真的被用心的珍视，被用心的对待的时候，被满满的爱意所包围的孩子，大家知道吗，那么他的一生都自带安全感，他从小就被爱意包围，自带安全感，内心富足而且勇敢。而且在这里面我也特别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啊，孩子呢就是可以说这种爱，那我不给大家拓展了，其要一拓展了，我可能就要想到这个爱由谁来给予，我今天不给大家讲这部分，等将来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听我课的时候再说，因为爱由谁来给予很重要。那么其实这场六一的这个节日啊，大家怎么就这个节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也在治愈着成年人呢，也在治愈着我们呢，因为可以说家长呢借着六一儿童节，就是可以说你重新拾起童年的快乐，那种也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告别成人世界那些功利啊，那些喧嚣啊，那些急躁啊，你暂时可以放下的，你是可以放下的，你在这里头就学会了和孩子共情啊，与孩子那种包容啊，然后就实现了家长和孩子双向的那种心灵的治愈，双向的治愈。所以我特别就是主张亲子的这样一个活动，双向的治愈。其实六一儿童节就是亲子的破冰的重要的契机，重要的一个契机，因为在这里大家想他不需要昂贵的礼物，你看一顿野餐，然后就是然后爸妈的陪伴，你们记住爸妈的陪伴比谁的陪伴都重要，可能有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带大的，我跟你讲啊，就在这个里面就是谁的陪伴最重要，爸爸妈妈的陪伴超过所有的陪伴，是任何陪伴不能替代的，是任何陪伴不能替代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当一个家长用心去陪伴自己孩子童年的时候，就给孩子

填满一生的满满的安全感。孩子安全感从哪儿来？在这儿来。和底气，你给孩子底气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家长在和孩子活动的过程中呢，你能多多少少能更多的了解你的孩子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减少亲子矛盾和亲子隔阂。你看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在做沙盘体验的亲子沙盘体验的过程中，可以说孩子和家长同时去做，那么我们在彼此分享的过程中，家长孩子分享的过程中，那么家长肯定知道啊，我的孩子在想着什么。那么家长在分享的过程中，你别看孩子小，他把家长研究的透透的，他就知道啊，我的爸爸妈妈他是什么样的。所以你看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一种沟通啊。然后另外我们在可以说就是六一儿童节对孩子本身而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因为所有的六一不都是为了孩子嘛，对不对？为了孩子各种各样的权利，对吧？那么他孩子到底能收获什么？在六一的过程中他能收获什么？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收获是一生的，它是一生的资源，一生的财富。然后其实有的家长呢，就是在里面一到六一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因为工作忙啊，然后没有带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然后孩子给家长孩子锁在屋里，你就学习呀，你把作业当然了，就是每个家庭不一样啊，每个家庭不一样，但我只能说就是还是那样，每个孩子成长的都不同，一个猴一个算法。这老百姓这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呢，家长呢就是多听听多看看，多吸收一些更多的好的建议，然后呢看看哪个建议呢，哪个方法更适合我们的孩子，更适合我们的孩子。可以说六一呢是对于孩子来讲是直击心灵的，是直击心灵的。因为人的一生童年只有一次啊，就那么几年，就那么几年。而且节日呢是独有的仪式感，六一儿童节是独有的仪式感，是镌刻在心底的陪伴一生的心灵的养分。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滋养的，当这个养分充足的时候，底气就足，安全感就够。有的时候孩子长大没有安全感，这个那个，说起心里话他点点滴滴的，点点滴滴的。但有的时候我在做工作过程中，有的时候我明明知道是那时候缺失了，但是有的时候呢还不能完完全全往那方面，哎呀，去怎么怎么去做吧。反正总之呢，就是这个呢，可以说是这个心灵的养分呢，是影响孩子一生的性格和他的三观，可以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要和我们各位我们的孩子说哈，但在这里我因为咱在直播间也好，或我们各位听众也好，可能基本孩子少，基本都是成年人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六一儿童节就这种仪式感对孩子来讲就是滋养情感的内核。为啥我不能说情绪？因为情绪来得快，情感稳定，而我们的情感是通过情绪来表达，但是这个呢是滋养我们情感的内核。我们情感稳定了，那我们情绪就比较稳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那是一个专属孩子的节日啊，那是无忧无虑的欢笑。你看那些孩子们，大家有机会可以看我那朋友圈，看我那视频号，那孩子们那玩的那才开心呢。而且在这里孩子有多方面的成长，多方面的成长，那积聚着满满的正向的情绪啊，积聚着满满的正向情绪。因为孩子从小就养成他内向和外向都不重要。木文馆古泉送出的礼物，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从小呢可以说养成了这样，其实内向外向一是被偏爱的那个时刻。你看在这个里面让孩子清晰地感知到呢，自己值得被爱，自己值得被爱。

爱，他就有稳定的自信，稳定的自尊。你看一个孩子有稳定的自信和稳定的自尊以后呢，那么一个孩子将来长大以后，最温柔的退路，最温柔的退路，而且呢也可以成为治愈就是所有苦难的精神的港湾。我们慢慢去想一想，有的时候呢我在做给自己一个喘息，给自己一份温暖，给自己一份温柔。哎呀，在这里我们看后台呀，我就不念了，温柔一点。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也祝我们的小朋友呢就是保持好奇，保持热爱，保持天真，那么你的童年一定会闪闪发光的。同时也祝愿我们大朋友们，年龄只是个数字，童心永不落幕的。所以在这里面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可不要烧假香啊，难道是你就忘了
1: 不
0: 完成
1: 你有过请教无过就不要失了。
0: 因为你我虽非同胞，亲日少睹，我为了预备你终身大事，不知操了多少心。我呀，我来问你，此番国台请假，何人之故？
1: 你问这做什么？
0: 我是

0: 的是什么？
1: 五台酒家何人之故？
0: 乃是
2: 哪个？
0: 乃是
1: 哎呦呦，这乃是到底是哪一个啊？
0: 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
1: 并非大惊小怪，到底是
2: 哪一个啊？
0: 是花俏
1: 九玉外地又是何人？
0: 我报晓的你是哪一种不善善这不来穿不像做伯伯的样子哦？
1: 愚昧有所不知，这其中吃了缘故，我是
0: 花伯的公问呐。
1: 酒家之臣还有哪个？
0: 并无别人。
1: 并无别人，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了？
1: 书王言道，酒家岂是我也？

0: 你们姓赵的，我有一个儿子
1: 啊。什么连我也骂在千多冤枉，
0: 不要再次宣
1: 啊。这都是让路了害人，父亲今得南庆府东南西车就把我车了进来，这还不算，还将一位新科状元也拉上且对了吧。
0: 哦，是哪位状元？
1: 新科状元李蒙镇。
0: 李蒙镇，
1: 一位
0: 一皇兄，
1: 好，待我宣他进府。啊，一位
0: 为了何事啊？
1: 我问问你，我们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
0: 方才我骂的不是皇兄啊。
1: 哦，方才你骂的不是我，那么你骂谁呢？
0: 哦，是叔王。哈哈，
1: 你敢背地里骂皇上，你毁了愚昧的终身大事，被叔王骂了一顿，我这心中有些不服。愚昧，你这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
0: 不要多讲了，
1: 愚昧呀。

军师走一线的王万岁说军师去陪他不家子先也是是杨东郎皇家的军师军臣也好将东战士吵吵闹闹也不有何妨为什么怎敢吃天来顶撞我只

0: 所知。天子这一道的食品怎么问起我来了？
1: 郡主，万历是你呀、
2: 啊？大状元不？
0: 臣
2: 请假。
0: 是，臣替郡主。状元内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2: 招赘的骏马是祸臣之子，哪家？

0: 请问君之在两军阵前都亏何人前来救驾？
1: 是啊，都亏何人

0: 为我这份官运。
1: 皇儿哪里知道，孤王今日传下口谕，命丁口状元吕蒙臣状元为媒，两国儿的终身匹配了九驾雕将，要说孤王一桩心事，岂不是一夕呀？
0: 啊，恕王，这员雕将是国臣之子，那家之后。
1: 哦，就是那开国元勋尹昭王府龙之子，
0: 也曾讲过，乃是养老领功之子，名叫杨业昭。
1: 啊，王儿啊！

皇儿啊，皇儿子回

0: 儿，君子不听背后无言。
1: 哎，这可不算我偷听啊，
0: 不算千岁偷听，算微臣偷听也就是了。
2: 啊，王兄，既已听见，要拿过旨意才好。
3: 方才
1: 与状元都商议，命那杨老令公带字上殿，金殿之上禀命
0: 人间敢多口。
1: 怎么着？哎，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
0: 不敢多口。
1: 哎，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0: 哎呀，冤把贼不干了啊！
2: 啊，状元公，
0: 臣
2: 请讲。
0: 当殿奏命，微臣乃钦此的状元美人，哪怕婚事不成。
1: 玉妹，你瞧我这做哥哥的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你可得好好的谢谢我。
2: 六妹莫

0: 啊，天尊，今是微臣就要人家谢你呀，
1: 请下呀。

0: 认查了吧。
1: 父王，阵前救儿的是杨印照，宫中失礼也是杨印照，今天将认的还是杨印照。
0: 不，来同台救古吃贤的是古定魁，昨日来宫中失礼也是古定魁，今日来金殿相认的还是这个金瓜锤。
2: 恩齐万岁，我儿名叫古定魁，金瓜锤乃是他的兵刃。
0: 我晓得他叫古定魁，不叫你们都闹糊涂了。哎呀，这不在同台，我不曾见过杨延昭啊。
3: 臣妻万岁，万岁与胡儿交战，不慎落马，那是微臣奋不顾身杀退的兵，本当保驾上马，哪怕古兵会赶到，微臣又勒穿马头搭救军士去了，因此万岁不曾见着微臣。
0: 哦，日子说来，胡儿是你杀退的了？
3: 是微臣杀退的。臣妻万岁，那胡儿的人马乃是我杀退的。
0: 哦，是你杀退的？
3: 是微臣杀退的。
2: 是我杀退的。
3: 我杀退的。
2: 是我杀退的。
0: 来来，臣妻万岁，我不让胡定魁嚣张，两同台救驾之事当庭奏来。好，胡定魁。
2: 臣
0: 你将同台救驾之事当庭奏来。龙儿奏。
4: 那是万岁被指挥披马单锤，陈雄伟和万岁发指了万字的大救军的指开端的挥挥
3: 不兵挥。我来问你，哪次头戴身穿头戴霸王盔，身穿王八甲？
2: 哎，霸王甲。
3: 对，霸王甲，他是我兵刃的红缨枪啊。
0: 小婉清，那胡儿使的是大刀啊。
3: 对，那是万岁昏倒，我这一锤把他的刀给打掉了。他又换了枪了。我再来问你，哪次响报日后这不拿过得了吧你。前来招罪的，又不是来进京科考的，你干什么问得这么仔细？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0: 臣妻万岁，不定愧隐喻之我，请万岁明察秋毫，以免诸臣大错。
3: 阿叔啊，
0: 状元功夺奏，甚是有礼，请恕啊，圣裁。好，杨延昭，臣你将同台救驾之事当天奏来。
3: 容我奏。那胡儿生来清俭合法，降侠胡须甚凶暗杀，头戴缨盔银光衫，身披左扣连环。

0: 外戚打虎儿，是叫八路鱼。
1: 嘿嘿，我儿的婚事去了一大半了，
0: 万难罪。

这一问呐、要把原情现，酒家的事儿要我戳穿。他们女儿家爱体面，我身上汲取功臣的豪华来周旋。柴俊哲的武艺令人羡，他一人力挡黄二有万千，当面自得的穿心箭，回头萧儿的马蹄尖。俊哲在阵前把威风显，我怕他一人力气不足杀不完，因此上我单人独骑打阵住，好让俊哲走开还。俊哲此时脱了险，我才保我家。喂，迎

0: 臣妻万岁，君侄还是招赘摩尔的好。
1: 臣妻万岁，便在皇儿救驾有功，还是招赘皇儿的好。
0: 招赘摩尔的好。

那姐夫家的孙儿走于无妨，一个是天灯半天的日气壮，一个是言语之物他身材光张，万岁心中一动

0: 叔啊，你们一将之山这女就将了了，请叔啊圣
1: 哎，
0: 好，
1: 吕爱卿，
2: 哎，
1: 你不管知君之的真知宝山尽在贵手，就招之为御马领之。如此时来，我这个为人就好当了，我养儿家亲者，万岁有之。真知山现在水深，就招谁一位骏马？我这个美人呐、是人山不认人。宝山现在我身万岁。

0: 见武林豪杰目，无花无不酒。
1: 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无锡人，
6: 蒙古金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10: 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1: 糖葫芦，
1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人啊，参加这一次的全国统一考试。监考以及考试工作人员呢，大约有40000人吧。那目前呢，各项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了。现在想一想啊，是不是？哦，这就有点紧张的感觉，对不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所有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取得好成绩啊。那同时呢，对于咱们这个锦州的各项工作，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关于道路交通方面，也已经做好了全面的保障工作。那么在6月7号、8号、9号高考期间，那咱们锦州市7个考点周边的道路采取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那么在高考期间呢，交管部门呢也安排了以下的服务措施，有这几项，也希望呢，这个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考生的这个，分别是锦绣港、纪念馆港、富英港、解放港、地税港、浦东港还有汉条港这7个高考服务站。那每个服务站呢都会配备2辆铁骑摩托车，为考生呢可以提供紧急情况之下交通引导以及摩托车的送行服务，以紧急求助的。另外呢，每个考场都会设置1辆考生服务车。高考期间呢，交管部门在每个考点利用执勤警车和摩托车设置了考生服务车，为遗忘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患病考生和考生突发紧急情况提供交通引导，流动考生服务车也是主要是为这个考生提供应急的交通服务的。那么在高考期间，路面上的每一名交警都承担着应急的救助任务，考生或者家长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呢，可以随时向任何一名交警求助，人员乘坐的车辆给予优先通行。为了把这个送考的车辆和普通的社会车辆快速的区分，交通部门呢倡导送考车辆在两侧后视镜悬挂蓝丝带作为快速的识别标志，方便交警及时的识别。交管部门呢对于接送考生的车辆在道路通行、事故处理和车辆的停放等方面呢，将会采取优先服务措施，最大限度的为考生们提供保障。在开考前1个小时之内啊，紧急送考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发生未按规定车道行驶、未按导向车道行驶、违法停车等那这个交管部门呢，将会跟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电台开展高考路况直通车信息协作，及时播发路况的信息，并且呢，通过交警官方的微博、抖音等等媒体的平台，及时发个高考期间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减少城市交通压力，携手共同为考生们营造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再一次衷心的祝福所有的考生啊，可以考出好成绩。

0: 信是街头
1: 建设，诚信辽宁。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聊西姐嘛，下面时间要说的这个话题呢，相信我一说很多人就会觉得我想听一听。咱们来说一说这个锦州人的素质吧，咱别自己说啊，我来看一看这个外地的朋友到咱们锦州待了几天之后他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就帮得自然。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东北人很热情，这话没有错啊，但是你真的在锦州待几天，你就会发现锦州人的热情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见面就拉着你唠嗑的那种热情，也不是说非得让你感受到什么的热情，硬得跟你说你就往那边走10分钟就到。咱说这种帮忙可不是表演，是他们觉得这事儿就该这么干。你在锦州坐公交车啊，也可以感觉到老人上车基本都自然到你会觉得在这个城市有些规矩是不用说的，大家心里都有数。锦州人排队呀，是我见过最让人舒服的，不是那种死板的排队，是那种每个人都知道在干什么的排队。超市结账的时候呢，前面的人结完账会很自然地往旁边让一步，把空间呢留给下一个人，也不会站在那儿慢悠悠地收钱包。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呢，电动车摩托车停得整整齐，属实是挺大啊。但是你听他们聊的内容就知道这些人活得明白，不是那种吹牛皮瞎聊的明白，是真的知道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话呢也说得特别的实在，也没有什么劝诫的架势，就是说一些朋友之间应该说的话。锦州人不装，这是我待了几天最大的感受。你上菜市场买菜啊，摊主不会因为你是外地口音就管你多少钱，也不会因为你看着像游客就往你手里塞一些不新鲜的菜。他们卖东西的逻辑特别的简单，就是这菜值多少钱，你觉得行就回去洗洗就能吃。你说就这话听着是不是实在的让人踏实呢？我在一个书店啊待了一个下午，店主呢是一位50多岁的大叔，看我在那儿翻书，不是说他想做你的回头生意啊，是他觉得既然你问了，那我就给你个实在话，这本书确实不行，他就不能昧着良心来推荐。

锦州啊，别把它当成什么景点的城市。那这地方呢，它的好不在什么景点，在街上，在菜市场，就在那些你随便走进去的小店，你就多跟当地人唠唠嗑，问问路。我就这么活着，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自然。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带一点耐心，你也别着急赶景点，慢慢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节奏。你会发现有些城市的好，它不是看出来的，是待出来的。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刚才您欣赏到的歌，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这个是我们的直播时间。那么重播时间呢，是在周末9点到10点，还有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之间。没错啊，我们的广播是24小时播出的，也就是说你随时你打开收音机啊，或者是呢您登录北极海 APP， 您都可以看到或者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睡得好吗？如果您睡得不好的话，也不用那么的焦虑啊。其实要说起这个睡得不好啊，有几种睡得不好。有的呢就是我睡不着，我特别难入睡，还有就是我中途总是醒了之后我就睡不着，再或者说哎，我好像是睡着了，但始终是浅浅的睡眠，觉得这个休息啊始终不是特别的踏实。反正不管哪一种吧，就我也曾经深刻的体会过啊，就是这个睡不好觉对你日常的生活工作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每天人都是懵懵的，可见就说这人呢，能够睡好这个觉啊，是多么有福气的事儿啊。酸枣仁儿，那近些年呢，它的这个价位啊，也是一直在上涨，真的是好用啊。如果说你要是自己去做它啊，或者是说自己再去找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是不是好吃，是不是方便，这个都不好说。但是我敢说，下面向您推荐的这一款李良记酸枣仁晚安糕，不管是在这个口感上啊，还是说在这个效果上，只要您买了的话，您都会觉得说很值得。

且呢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酸枣仁糕啊，它是非宜高放，所以它的这个配料是非常干净的，它也没有蔗糖，用的呢都是低聚半乳糖来调的，口感哎绝对是好东西。咱们小的时候喝过母乳吧，那么母乳当中呢就有非常丰富的低聚半乳糖，那么跟能够养肠道的那种益生菌的成分是差不多的，比添加什么白糖红糖那肯定是靠谱多了。另外呢，这个糕里面呢也加了这个氨基丁酸和茶叶茶氨酸，那么这两个呢都是助眠的好搭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尝试过这个阿尔法氨基丁酸啊，我曾经单独的去服用过它，但是呢直接就放在这个酸枣仁糕里边，你想一想那是不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啊，那作用就更加的多了呢啊，而且呢你就觉得说哎，我买的特别的值得，它主要呢是起到一个让大脑神经放松下来的作用。另外呢这个每天呢咱们吃这么两条酸仁糕呢，这个剂量咱们放的是正正好好的，不多不少。那现在呢某宝的官方旗舰店要89块钱一盒啊，那咱们也是跟厂家争取过来的专属的福利，130我们节目期间下单的话会再额外送给您两条，也就是说这139块钱您到手的是整整50条，算一下每条是2.7块钱。您算，如果说你要是在这个某宝官方旗舰店买的话，那三盒的话那就小300了，对吧？我说到的这一个套餐之外呢还有什么套餐呢，就是448元到手10盒，另外呢额外赠送给您5条酸枣仁糕体验装，还有3包的随机茶包，788元到手20盒，直接赠送10条酸枣仁糕体验装，再加上7包随机的茶包。那么今天下单呢还会

送给您线下的中医馆专属的礼袋，红色的啊，喜气洋洋的感觉，大气上档次的包装，就是数量有限啊，一共就100组库存。如果说想踏踏实实睡觉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如果说呢，您习惯手机下单的，您可以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晚安，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那这一款有咱们老祖宗的手艺背书，也有科学成分加持的这一款酸枣仁糕啊，那咱们在下面时间呢，就不再过多的介绍了啊，咱们来欣赏歌曲吧，《两个人的烟火》。

第三个就是动物园。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有些这个家长朋友啊，就喜欢带着孩子到这个超市海鲜区去看一看，哎，就当是看动物了。其实说到这个逛动物园这件事儿，马上来说一说它的这个悠久的历史吧。其实动物园呢，自从诞生以来，早在十八世纪中叶，现代动物园就已经诞生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主要是面向欧洲一些统治阶级或者是贵族阶级，已经是不能够满足于仅仅说我在家里面养猫猫狗狗、养鱼养鸟了，哎，他就开始养大象、养老虎、养狮子这样的大型的动物。那么随后呢，这些原本是供贵族们养动物的场所开始向公众开放啊。那么公众呢，也对这种场所展现出了喜爱，而且这种喜爱是在其他的任何场馆都没有办法比拟的。比如说你看，在德国就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动物大家是非常非常喜欢动物园的。那么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呢，动物园的参观人数已经超过了6亿人次，大概每10个人里面呢就会有去过动物园的人。所以说大家都承认啊，动物园是我们了解自然、认识动物最最便捷且高效的方式，没有的。第一就是动物的保护和保育工作，第二科学研究，第三科普。

在科研领域的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毕竟自然观察永远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另外呢，这个望远镜其实也挺重要的。你比如说在这个观察马来貘这种动物的时候呢，你就很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鸡蹄目，是鸡数的鸡啊。我们听名字就知道，鸡蹄目和偶蹄目是相对的。那么鸡蹄目肯定它的这个蹄子的半数那就得是鸡数吧。但是呢，咱们谁真正观察过人家这蹄子到底是几瓣呢？那我们再去动物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戴上望远镜了啊，仔细来观察一下它的这个前蹄和后蹄，看看到底是几瓣的。你看，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时间去动物园啊，也知道了说我们带些什么东西，另外我们也得想一想我们到那儿去的话着重看什么吧。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本土物种。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滇丝猴，或者是说这个黔金丝猴，那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特有的物种了，而且它们的数量比大熊猫还少呢。如果说您去的这个动物园里面有这些物种的话，您一定要重点的去好好的去观察它一下。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各种物种，我们还可以看些什么呢？就是看动物的行为。其实这个动物呢，之所以它被称为是动物啊，至少呢大部分动物是能动的吧所以它是有行为的。你看比如说在动物园里面的这个狮子啊，它要是把尾巴翘起来，它就会喷出尿液，那这个就是大型猫科动物标记领地的方式啊。动物的行为非常有意思，那比如说大熊猫是吧，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通常它都是比较呆萌比较笨拙的，但是你见过这样的大熊猫吗？它从上树到下树可能用时都不到30秒，那是绝对灵活的大胖子。你看，这就是动物行为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另外呢，在这个纽约的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刚果雨林展区，那在这里你看到的不只是说有大猩猩，它还涵盖了整个大猩猩的生态群落。那你身处某个动物的展区的时候，你就会观察它的整个这个环境啊。你比如说咱们还是以大猩猩为例吧，你可以看一看大猩猩它的食物种类是什么，还有它的邻居是谁呀。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嗅觉、触觉、听觉多种感官全方位的去感受它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你看，只有我们深入的了解了这些动物之后，我们才能够对它产生更为感性的认识，而当我们有了感性的认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对它采取相应的行动。只有真正的付诸行动，每个物种才会有希望。所以说，你觉得好像每一种爱好看上去非常的平凡，但是实际上它多么了不起啊，你说是不是这样的？好了，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园游会》。

0: 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国药准字星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它还会不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它治的是全面的。就这样的药品来讲的话，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的厉害了啊，主要就是他合并了这个类风湿啊，手指都变形了。早晨起来呀，就得自个儿用那个两个手背儿，啊，根本不可能，啊，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儿，啊，心脏憋闷的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病到这个程度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呢，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风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合的受伤。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

0: 边含有丰富的八百色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糖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加的理解老百姓的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方进行治疗，绝对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你用上方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药劲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方你一点
1: 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2: 好的，行，我呢是有那个类风湿，还有七天就用完两颗药了。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手上的关节就像抹了那个润滑油似的，
0: 这儿疼那儿痒了，然后二疼血脉。我们之前跟大伙讲过，说风湿类风湿它是什么，它中医叫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堵塞壅闭，那风寒湿邪在这个血液里边夹杂着，你想一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它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滑膜，这样一种疾病治好了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最近胃口怎么样？
2: 哎，胃口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反正睡觉也好了。
0: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
2: 这不是
3: 通道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
3: 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
0: 先出差错了，你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发货了，那是要交付违约金的，而国内的患者呢更是需要顾忌，所以厂家呢也非常的为难啊。但是你说这不出口吧，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那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它还得断啊。但是李老师答应大家伙了，无论想什么办法啊，我都要让大家伙把药用上啊，因为我婚呢娶媳妇啊，所以可想而知这生活是很难的。为了多挣点钱填补家用啊，他可以说是什么苦都受啊，风餐露宿，只要是挣钱的能够睡个好觉了。不过慢慢的他也发现什么呢，就这些所谓的药物啊是越来越不顶用，还得加大药量才能止痛，而且他这个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差，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啊，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胀疼为主，啊，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啊，患病时间的

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24小时之内必须要啊入罐发酵的啊，为的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我们是利用现代发酵技术，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进行打造的一个极高的浓度。啊，没说嘛，3斤粮食能够发酵出来1斤白酒，但是3斤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1片合格的处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我说它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这一点不夸张。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地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在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这个用药情况，他把自个儿的这个服用脂肪的变化呢，也都记在小本上了。3、4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啊能踏实点了。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了，排便的时候啊，大便溏稀，颜色发黑，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10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浆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咳嗽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痰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沉浆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显示什么呢？2尖瓣正常了，浑身都感觉有劲儿了。对着镜子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年轻了不少。有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叔叔婶婶、大爷大妈，很多人身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啊，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3毛5毛1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恩重如山。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加的理解老百姓的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

0: 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还是一体多病，咱们都能够确保大家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这在市场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的新患者呢，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和担心。李老师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块钱。
2: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吧。
1: 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能给你通上电话啊，就两个字儿，高兴。
0: 高兴。
3: 是，李老师，我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27天了。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年多了。我这个脚啊，现在因为以前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平时吧，我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都连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这个血糖它也不行，也不稳定。餐前都是9个多呀，餐后15个多呀，有的时候比这个还高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要是打多了吧，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所以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13年了。那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脏啊总觉得发慌，胸口都是憋闷。我上医院去看吧，都一按一个坑，按下去半天都起不来。
0: 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尿蛋白有加号。然后呢，心脏这块很明显了，心肌缺血已经确诊了。实际上呢，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在脏腑上啊。如果说呢，心肌缺血一旦出现的话，证明我们血液粘稠，血管有闭塞啊。你下肢血液回流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啊。然后你下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继而发展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变颜色，出现坏疽。所以说你这个发展的还是真的挺严重的，而且都是要命的，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要命的病啊。
3: 对对是。然后最烦的是什么呢，我就是我这个脚它不敢着地。只要你一着地儿啊，都感觉地上好像有那种钉子尖扎我脚一样。
0: 我没说吗，这就是末梢神经发生改变了，跟你这个
3: 挺难受的。
0: 嗯
3: 有时候我还跟我们老伴儿，我也说啊，我说要有一天我的心梗过去啊，我说那就享福了，那不那是好事儿，是一种解脱，不遭罪了呀。
0: 咱不能这么想啊，还得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就是有病了不怕，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你能够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啊，你就记着老师这句话，病咱们能得，他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咱别到医院治啊，医院它不是治疗慢性病的地方啊。你要说它治个急症它救命啊，这没有问题啊。你说我给你做个手术，我
3: 这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对，
3: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管和血脉，三通这个肝肾。哎，我就感觉这三样啊，我都占全了。你看肾也不行，我这血管这个经脉，
0: 糖本来它是能量的，啊，到你这儿的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啊，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啊，你血液一粘稠，它能不堵吗？你血脉一堵，这就完了。你末梢神经炎怎么来的？从咱们这个最微小的血管开始堵了，然后呢，心血管堵了，啊，咱们说脑卒中中风什么原因呢？脑血管堵了，对吧？凡是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只要血管一堵它都不好。

0: 窗，哎，就是因为解毒能力不行，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它为啥不好治啊？哎，如果说各种慢性病病因也简单的话，然后呢，病情也不复杂的话，咱还用带病活这么多年，天天吃药不见好，越来越严重吗？早就治好了。而咱们方呢，好在哪儿？它就是抓住年了，没有再出现第二个药王。哎，那你说说吧，咱们用上了方之后了，有哪些改变？
1: 我因为我当时嘛就买了一副药，我当时就想先试试。你看我用了3、4天左右吧，就是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然后我就在床上待不住了，就飞。然后呢，他就说那我给你测测这个血糖，结果这一测啊，你猜怎么着啊？空腹是5点多，餐后是8点左右。而且我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是感觉说有那玻璃呀或钉子一样扎我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一个胰岛素啊，我是打36个单位，现在我是扎18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
0: 出
1: 但
0: 来
1: 是我这血糖还是挺稳的。
0: 了。你看，你这过几方的把握在哪儿？如果说咱每一个患者朋友说我用方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们错花了。另外，咱们方他那药盒上明确标注着，他这名字就叫延寿，延长寿命，益寿延年。这个你在全国里，
2: 大林老师，咱这个花椒中药啊，把我救了，我在这儿，我也谢谢您呐。
0: 哟，您别谢，治病救人，这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2: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0: 哎，这只不过。
2: 这脑溢血了，人家说我得这个脑溢血吧，跟这个下完支架吃那个药有关系，阿司匹林啊，体格瑞诺都跟这个有关系。
0: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的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
2: 安乐死得了。
0: 哎，咱不能这么想。说实话啊，有的时候讲啊，这人呢，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没得病的人去劝得病的人说啊，你要想看真切切的恢复了，就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就是这个道理。从吃喝拉撒到咱们身体的各大脏腑，你用上肝肾的病，脾胃也不好，肝肾也不好，因为最终导致的血液粘稠形成了多种的并发症。那血液粘稠了，出现了容易心梗了，梗阻了，脑血管闭塞了。而咱们
3: 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拜托年年吃药，年年。
0: 对吧？
4: 对，头晕迷糊发麻。
0: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供血不足了。
4: 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就能药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轻松。
0: 上来一阵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今年多大年纪了？个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只有方能治。一，它不让咱们发生危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畅通，血脉畅通了，血流正常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
4: 好，
0: 然后
4: 好，
0: 脑
4: 好。
0: 供血充足了，你也就不头晕。
5: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最大的受益者。
0: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5: 2副药快用完了。
0: 不是滋味了，那不是随时随地能买到，这个就有点愧对于大家了。你这样吧，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治的什么病？
5: 好的。行。
0: 来。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免疫力好了啊，你即便是沾点凉啊，变点天呐，咱也不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痒了。然后二通血，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方那讲不了啊。别看咱们吃完2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1副。脚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
3: 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
0: 但是你说，这不出口吧， 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咱别说一块钱一片，你十块钱一片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两难。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国家相关部门允许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它凭借发酵以后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用的，人的关节就不舒服了。咱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能

0: 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我说它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这一点不夸张。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的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的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方强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浆也减轻了。早晨起床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沉浆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这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叔叔婶婶大爷大妈，很多人身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啊，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3毛5毛1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很用得起。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了国外医疗机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药？英蒿素以后的又一个创举，因为咱们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还是赚的，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方进行治疗，绝对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病根儿，我没说吗？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而我们手方最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咱们都能够确保大家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部门才会允许，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啊。但是这回不管怎么说吧，这药厂呢给咱们这个少量配货了，我们饱受这各种慢性病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呢，抓紧时间呢去申请，而且心怀往前。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买药口碑非常不错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话。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
2: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生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

0: 端，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这位朋友您好。
1: 李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1: 哎李老师，
2: 嗯，
1: 能给你通上电话啊，就两个字儿，高兴。
2: 啊、高兴。
1: 是李老师，
2: 嗯，
1: 我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27天了。
2: 嗯。
1: 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年多了。我这个脚啊现在不到以前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也不稳定。平时吧我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都连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这个血糖它也不行，也不稳定。
2: 嗯、
1: 餐前都是9个多呀，餐后15个多呀，有的时候比这个还高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脏啊总觉得发慌，胸口都是憋闷。我上医院去看吧，大夫说是什么心肌缺血，而且我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
2: 啊、
1: 哦、尤其这个小腿啊还有这个脚脖子这一块、哦、
2: 心肌缺血一旦出现的话，证明我们血液粘稠，血管有闭塞，你下肢血液回流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啊，然后你下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继而发展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变颜色，出现坏疽。所以说你这个发展的还是
1: 敢着地，
2: 嗯，
1: 只要你一着地儿啊，都感觉地上好像有那种钉子尖扎我脚一样。
2: 我没说吗？这就是末梢神经发生改变了，跟你这个血脉闭阻影响到静脉动脉的这个回流啊，跟这个有直接关系，嗯。
1: 所以说吧，就因为这脚不能下地，所以说呀，
2: 咱不能这么想啊，还得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就是有病了不怕，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你能够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啊，你就记着老师这句话：病咱们能得，他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不缓解缓解，控制咱说的都控制不住。
1: 对。还真的是这样，要不怎么就是说我多亏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当初那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2: 对，
1: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
2: 是脾的病啊，这是中医的说法啊。咱们这糖尿病患者呢，你会自己感受到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个糖本来它是能量的、
1: 嗯、
2: 啊，到你这儿它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啊，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啊，你血同时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疾病，这个代谢病代谢跟啥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嘴上容易长泡，身上容易长毒疮？哎，就是因为解毒能力不行。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它为啥不好治啊、
1: 嗯、
2: 哎，如果说各种慢性病病因也简单呢，从我们这个疾病的表象上，我们透过表象我们看本质啊，这就是孙思邈厉害的地方。为啥人叫药王？1000多年了、嗯、
1: 我当时就想先试试，你看我用了3-4天左右吧，就是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
2: 嗯、
1: 然后我就在床上待不住了，就飞舞的下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是感觉说有那玻璃啊或钉子一样扎我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
2: 嗯嗯嗯，咱以后慢慢就不依赖它，就没有问题了。
1: 对对对，太好了。
2: 嗯
1: 嗯，而且那个我现在这个脚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说一按一个坑。
2: 嗯，
1: 不这样了。另外，我这心脏吧，最近这是有一个礼拜了啊，都感觉不憋了，也不抽搐了。
2: 这就是把咱们这个血脉啊，给咱们通开了。
1: 少，我就赶紧的把它备足了，我不能再拖过去。
2: 对，这次呢，咱主要是对这个疗效啊有信心、有把握了。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样，一开始就不敢多买，说我先买一副试试吧，啊！但是你们买多买少吧，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老师呢对于你们服用上方的感受，我是心知肚把握在哪儿。如果说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说我用方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们错花了。另外，咱们方他那药盒上明确标注着，他这名字就叫延寿，延长寿命，益寿延年。这个你在全国里找不出来，你不能胡乱说，你不能瞎说。我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我通过方治好了很多的患者了，有这样的实力去证明我。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3: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2: 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4: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2: 哎，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台啊，你们能够用上咱们房，只能说呀这是一个缘分，二来呢咱们自己的福报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个病。
4: 三年了，这不是18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了2支架嘛，
2: 啊，
4: 当时也报销了，报销完之后也花了好几万呢。
2: 嗯嗯嗯，
4: 但是呢也就1年多点的时间吧，又患病了，出现这个浑身没劲儿啊，憋闷呐、心绞痛关系。
2: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的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

0: 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现呢，出血反应啊，容易导致啊大出血。嗯。
1: 对对对，那当时人家也这么跟我说，说我这血管呢本来就脆了，哎，腿脚吧，它就是慢，走路慢不管事儿嘛，
0: 嗯嗯。
1: 还没到卫生间就拉裤裆里了，
0: 有。
1: 哎呀，您就别提多丢人了。
0: 嗯嗯嗯。
1: 虽然说老伴儿吧贴身伺候照顾我，也没嫌弃我，但是我自己都嫌弃自己呀，心里接受不了。
0: 嗯嗯，
1: 你说都要
0: 哎，
1: 对。
0: 即便说家里人呢不嫌弃咱们，啊，就像你说的，我们自个儿嫌弃自个儿，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没有换位思考的这种奉劝呢、规劝呢，真的是徒劳的，啊，像我们医者的话，我知道你们的痛苦在哪儿，所以说我想尽办法，我要帮大家伙儿，我把处方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知道你们用上它，你们就能好，
1: 对
0: 啊，您
1: 对
0: 是怎
1: 对，
0: 么知道的？
1: 也后来还是多亏了您啊，听到您的节目了嘛，
0: 你看，嗯，
1: 听到咱们这个是花椒中药，
0: 对，
1: 专门打通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
0: 嗯，
1: 而且呢有的，而且呢就是不是我自己说好就好啊，谁见到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
0: 嗯，
1: 啊，就说我这是奇迹呀。呀，有时候真的，我就感觉自己啊，就好像在做了一场梦啊，差不多
0: 哎，这好了就是好的，那不是做梦。
1: 呀。
0: 啊，咱是真真切切，各大脏腑，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这种疗法你停药之后，它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给你调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血脉畅通，你这个脾胃所运化的这些营养，它都能够给你输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还
1: 对呀，
0: 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
1: 这样就是想跟您说一声谢谢，道一声谢。
0: 嗯，
1: 第二个呢，还真是有事想麻烦您呐。
0: 那，您说，
1: 我也是受人之托吧，是我一个老同学，他呢就是糖尿病，后来得脑梗了。听别的同学介绍说，我现在呢恢复的，表示他这个情况。您说能不能用？我想问问。
0: 我告诉你，赶紧让他用。啊，他现在呢跟您之前是一样的，非常痛苦。而糖尿病啊，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之前上一个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还聊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他是脾胃的病、肝肾的病。那患者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还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地区要是没有的话呢，你想打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去预约一下。
1: 哦，好，
0: 嗯，
1: 太好了，那我这老同学不就？
2: 给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捏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
4: 药。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这个李老师啊，
0: 嗯，
4: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想您这个问一下，
0: 嗯，
4: 您俩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呀，适合不适合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嗯。
4: 因为啥呢？因为我没用过啊，也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啊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想麻烦您呢，让您帮我看看。
0: 谈不上。
4: 是啊，低压是100左右啊，高压160，但是呢，人家有时候感觉咋的呢？就是有点头晕迷糊的。
0: 有点脑袋发麻，对吧？
4: 对，头晕迷糊发麻。
0: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功也不足了，嗯。
4: 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就能药就能想起
0: 脑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的， 做什么事儿也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突发，哎、知道吧？
4: 嗯，真是，我也是人也是遇事爱着急爱上火的。
0: 你看看，嗯
4: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不想开了，开不了了。
0: 嗯嗯
4: 啊。哎呀，我怕啥呢？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0: 确实啊，所以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腔梗，上来一阵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
4: 你看有时候往这马桶上一坐呀，坐个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它拉不下来。
0: 嗯，
4: 实在没办法就得用着开塞露，但是你说也不能回一回都用着开塞露啊。你看我跟你说吧，你看有时候最长的时候啊，我都是五六天七八天才拉一次，完了有时候吧吃药以后啊过敏。
0: 嗯，
4: 你看我这身体
0: 啊。对
4: 啊、
0: 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电话既然给李老师打这来了啊，听了老师跟你讲，咱们重视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嘴上说重视，心情的性格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只有

0: 方能治。
1: 嗯、
0: 啊，一，它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到最好，治到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1: 哦，行，
0: 啊，
1: 那就太好了。
0: 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呢，你抓紧时间用上啊。
1: 哎，
0: 咱们血压高是证明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减慢了。啊，机体呢、
1: 哦、
0: 正常供血，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了啊，然后呢它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也会导致我们血液变得脏、
1: 嗯、
0: 所以说脾胃的运化吸收能力我们也要提升上来，就是脾胃经也要通、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再有呢就是肝肾解毒能力下降，你肝肾解毒能力下降的话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脏东西它也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也是导致血里边垃圾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肝主筋，肾主骨啊，所有筋骨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颈椎也跟我们那不头晕迷糊不头麻了啊。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肝主筋的功能叫筋柔润啊，骨坚骨硬，咱们这个骨骼出现的问题，颈椎出现的问题也就给你逐渐的给你变好了啊。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它的药力大，药性猛啊，血压开始稳步的往下降。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用咱们帮你记住一句话，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朋友错花一分钱。
1: 哎，任高教授，我再问一下李老师，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吗？
0: 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错，全国统一价格。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确认一下这个你所在
2: 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
3: 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难怪这么说嘛，两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两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
3: 是啊，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我只可是看到了希望。
0: 嗯，
3: 我趁着现在不是说有药吗？嗯，有药了，我想赶紧把药。
0: 最主要的是咱老慢病患者，你反复治了十几二十年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方三天五天的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用下来咱这病治好了。有点供不应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老慢病患者的话，你想用这一片只需要一块钱的来治疗咱的老慢病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去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啊。其实每一次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都挺惭愧的。你说这么好，
3: 行，我呢是有那个类风湿，还有七天就用完两副药了。
0: 嗯，
3: 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手上的关节，就像抹了那个润滑油似的，不僵不硬了。
0: 嗯
3: 我早上起床能自己穿衣服了，感觉这个手啊比以前灵活多了。你看，现在自己穿衣服了，连起床都费劲，反正我这个手啊都勾着变形了。你说干点活吧，特别费劲。你就说仗着孩子对我特别孝顺，看我的类风湿这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两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那个老干家务活了，现在这个关节都不肿了，也不怎么疼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咱们方呢，它一通脾胃，不光是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就是吃再好的药，你脾胃消化不了，那也白吃。所以说呢，我们把脾胃给你通开的话呢，这药效都能够完全发挥出来。恶壅闭，那风寒湿邪在这个血液里边夹杂着，你想一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它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滑膜，这样一来的话，很多患者的这个浑身的骨头就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像这个类风湿，那是最遭罪的。你这个一旦滑膜受影响了之后了啊，受到侵袭了，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喝的水呀，食物里边的残渣呀，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规避不掉的。但只要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所以说，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
3: 这不是家里没有几天药了吗？我想着麻烦李老师给我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0: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病斗三尺，非一日之
3: 好了。
0: 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述。
6: 宋慈呼唤来了。呼唤这一来到，胡大侠高兴了，自己全家人的性命保住了，可以将这姓魏的除掉了。但是魏华雄心头一震，心想不好，我命休矣。那说怎么这么巧呼了？于留星没跟呼欢多说什么，说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一步，他就跑了。呼欢惦念自己父亲，就悄悄地赶到了四海武馆，见教师爷楚航、楚远行。楚航一看呼欢，还认为这胡雪松和着别的人一块儿去捉你呢，原来你们是父子。

就冲你爹是胡大侠，你小子也错不了。别人传说的你那些坏话，那都是以讹传讹。他想敲门，又一琢磨，我毕竟是悄悄来见我的父亲，见我的继母，我别惊动其他的人。他跳墙就进来了，刚往院子里边一进，他就闻着有一股血腥气味，感到有一种，他一眼认出来，这乃是武当四老七中之一的穿云箭周永芳。周道长脸已经发灰发白，这是中毒了，人事不省。他没敢耽搁，上楼梯挑帘笼闯进来。他往里这一进更是一惊，屋里边倒着父亲，还有他的妹妹，还有他的继母，另外还有那魏华雄。这父亲这一句话，他心头就发震，心想这魏华雄是咱家的仇人，现在我要杀这魏华雄，觉着有一些对不起师爷，可是要不杀他，他此番出事就要杀害我的父亲，要杀我的全家。呼唤想到此处是心乱如麻，逼向了魏华雄。魏华雄有气，呼唤一听就像触电了似的，站在那儿是一动也难动。那的确在山东兖州处，魏华雄饶过呼唤，呼唤跪在他的面前请求他和父亲和解。魏华雄一说这话，呼唤眼泪围着眼圈一绕，差点掉下来。师叔啊，过去我你们伤的伤，昏的昏，让我这个做晚辈的真是十分为难。我不是指责师叔你，可是我想跟您老说几句，您老所作所为可不占一个理呀。魏华雄一听，在我决定把您老人家送到山东泰安我师爷的跟前，让你去见我师爷，但愿从此后您能够把仇恨之心收敛，与我的父亲化干戈，为你今日手软将他饶放，来日他还会寻仇，凭他的武功只在爹爹之上不在爹爹之下，待来日他寻上门来，爹爹我怎能是他的对手，你这是养虎为患。可又想到一臂是顺应自然吧，可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胡欢刚往起报魏华雄，魏华雄将仅有的一点真力就聚到手指之上，猛然欢要把他送到他爹那儿去，他要见着他老爹，他爹还不得按家规把他打死啊！急切之下，他用刚刚凝聚的这一点力道拼死命点了呼唤一下，但是他不吃这亏呢，我这是一时大意要葬送了我的全家。可是越着急他这气越提不上来，想冲穴道猛然间就感觉到一岔气儿。这回妥，呼唤浑身软绵绵的，动弹不是打房上跳下来的，在门边窗户外往里看了半天，这才小心翼翼地跨步而入。那说这三位是谁呢？黄河三鬼、紫面鬼吕发、狠毒鬼岳城、魅星。你们既不和很多人在一起，而且起的作用还大。这三位一听，大哥你说什么事儿？你吩咐吧。我看这铁剑追魂胡雪松他老跟咱们这边别别扭扭的，是不是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有什么异常的情况马上来禀报我。就这样三鬼来到了这座宅子，他们仨开始在宅院外边转，
往里边一听没动静，也不见人出来，心的话这里边没住人怎么着，他们就慢慢的摸进、周围没什么动静啊，再往里听好像里边有一些声音，这才跳下来扒门顺窗户往里看，进就看他们的相貌也不是好东西，老大紫面鬼吕发，细了高挑大个，还有点人样，那两位眼睛就不够用了，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呲牙咧嘴的乐了，哈哈哈哈，二位贤弟挺过瘾呐。

0: 那个说了，大哥，我看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二位贤弟，我的意思啊，是应该这么这么这么来。哟，大哥高见，就按你的话办。那么说，这个老大吕发，他想起什么主意来了？他想帮谁呢？他说了，哪头都不帮。咱们哥三个本来是帮郑子豪的，但是跟胡欢动手败北以后，很多人都瞧不起咱们。运犹存，另一位是十五六岁含苞欲放。咱们哥仨这一辈子什么都不谈，就是谈一个字儿，色呀。现在把这两个女人带在身边，远走高飞是尽情享用。尽所讲，我把魏华雄废了，哪能出现这么大乱摊的事儿啊？现在我的小妹受辱，我的继母受辱，这都是因为我一时之错。哎呀，这可怎么办？是胡雪松他们同时喊喝，但是三鬼根本是充耳不闻。哈哈哈哈，你们在这儿倒着吧，命大的就活下来，命小的就死了，现在我们哥们儿走了。说无巧不，那么说这个哭的人是谁呢？乃是一个十八九岁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子，她正是玉流星魏小楠。刚才咱们说了，魏小楠跟胡欢分手，他赶紧但是吃完药稳住心神，他又想起胡欢来了，不知道胡欢现在在哪儿。近两日他在一些江湖人的口中了解到，自己的亲母亲玉峰儿陈碧清和父亲分手后就嫁到了胡家，嫁给了铁剑追魂胡雪松。那当然现在他还不知道胡雪松就是他胡哥哥胡欢的父亲，这关系太复杂了。于流星魏小楠就迫切地想见一见自己的生身母。就这样，他到四海武馆转了一圈，悄悄地他的探听消息，知道胡家人在此处居住，身世的凄苦。现在一想，这狠心的母亲，这狠心的父亲，你们就为了你们一时的痛快，一时的只有就抛弃了我这个女儿，使得我没有生活在父母的身边。越想越难过，眼泪扑簌簌往下淌。但是就在这时候，他看黄河三鬼夹起他娘，又带着胡小姐，这要往外去。他当着一脚把门踹开了，苍狼拽出短剑，是横在门前。畜生，想弄到手，可是又跑了那个妞吗？在山东地面的时候，玉流星让水淹了一下，黄河三鬼赶到，就想行乞歹事，多亏暗中魏华雄来到。打不过，这帮手是否能够打得了黄河三鬼呀？魏华雄是既想见自己的女儿，又怕见自己的女儿。那么这种境地见着自己的女儿，他更是难堪。他用手。
1: 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夏季空调使用率越来越高，长期不清洗的空调可能会滋生军团菌。军团菌一旦感染，通常为重症，50%的患者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病死率高达30%近。空调空气过滤网最好每月清洗一次。夏季使用空调时切勿贪凉，一般空调温度调至26至28度为宜，并注意定时开窗通风。

0: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想
2: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1: 这里是周末

0: 古规矩丢一点。
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
1: 提过，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
2: 至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划、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步心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给大家带来的好方法，大家每天呢也都是跟着学习跟着做啊，也都是陆续的见到了受益了。那这样一来呢，就逐渐了形成了一种趋势。什么趋势呢？那就是大家对于自身健康问题的重视。那如果说自己失去了健康的体格啊，都不能很好的去感受去享受，越是到了老年以后呢，那有一个好的体格啊，那可真是比任何都重要。尤其是啊，我们中国人呢，那骨子里就跟骨的最应该关注的，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啊。身体健康，无病无痛，那才是革命的本钱啊，这当然都是老生常谈的话了啊。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一直都是以健康为核心给大家开办的，就是让每一都危及生命了，这时候才去重视。尤其是哈，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他习惯了攒病啊，就是说这个身体啊，他有点小毛病小症状的时候呢，就不以为然啊，或者认为是正常事情，也不影响生活工作。你把病攒多了攒重了，你想着再去治疗，你多遭罪多花钱呢，而且呢这治疗难度还增大了啊，这太不合适了是吧。那可能也有人会讲说，我当然知道这个有病啊不能拖不能攒，要记住，就是在方法的选择上啊面临很多难题，因为这个选择的方法太多了哈。毕竟呢，我们说现在呢已经不是缺医少药的年代了，那么对于各种病症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可以说五花八门的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个惰性思想了，想着说能维持能控制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吃喝的，那就先这样吧啊，直到是发展严重了就慌了。那这一慌可就乱了，病急乱投医啊，这都年龄大了吗？或者说这都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没休息好，劳累了啊，就倒